0: 你们，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脏面。
0: 哎呦，先别着急

0: 上哪儿是？
1: 后边去。
2: 这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喂，我不在。不不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
1: 嗯，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哎，我不明白，
1: 那就找着你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
2: 嗯。
0: 嗯，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

0: 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宴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找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还是出公共厅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那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样？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2: 嗨。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5: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

0: 点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2: 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3: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4: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4: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哎呦，
2: 都靠后，趴下！

0: 老张呢？
1: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

0: 去林场的事，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他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
11: 回
8: 去吧，
11: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2: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

0: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0: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
1: 哎，
2: 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
3: 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有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弄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 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0。 一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1: 哎呦，太好了，
10: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3: 老英雄。
1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2: 哎呀，
14: 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是啊。
1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
14: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4: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6: 好，好，好。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家人啊，
1: 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
0: 加油！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妖王都炸掉，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不能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着。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哎、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哎、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干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啊、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你
3: 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好不好？
3: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快跑，快跑，
2: 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跑，快！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不能跑，我火车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10: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1: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1: 我搅，
10: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 你来抖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5: 开个玩笑啊！
9: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9: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6: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9: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
7: 山山恶恶细细细。
9: 喂，
7: 喂。
9: 一年没用平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5: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三十秒，
4: 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
8: 小王
10: 到，
8: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10: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8: 行，小飘，
11: 等，
8: 你来。
11: 是。
8: 就那些事。
11: 哎，班长
8: 啊，
11: 我想喝口水。
8: 啊，好，好。
11: 来。我还想喝口水，
8: 我还是没毛病。
11: 喂，喂，说话呀，王伯浩啊！哎呀，
10: 你
11: 王
10: 伯浩！哎呀，
11: 喂，谁呀？是爷爷吗？啊，
10: 真是爷爷呀！
4: 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1: 笑。
4: 爷爷，他笑得

0: 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1: 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3: 你不打我打。
2: 喂，
4: 老豆，
3: 老豆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2: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
4: 对。
2: 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2: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1: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万江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好的好
3: 的。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啊，
5: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5: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
0: 了。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5: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0: 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啊，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啊，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哎呀，
0: 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啊，
0: 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啊！
0: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啊？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啊？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哦，
2: 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嗯。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啊，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啊，
0: 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哦，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啊，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

0: 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一下，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观众上面先汪，一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风雨浇，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叫做我要找个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0: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0: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0: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情。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哎哎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了，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6: 张大嘴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4: 张兴旺，所有的幸福穿警服。

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

0: 子做的呢。
1: 李干部，啊，您的腿，
0: 哎呀，拐，
1: 什么？拐，
0: 没事儿。
1: 李干部，
0: 大队员，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不屈的师母，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比牛多，而且吃得比猪差，盒饭那叫恶心，你就不再多说了，只要听见有肉吃我就两眼放一光，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还怎么走啊，还怎么

上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百五，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英雄汤琼郭艳薇一瞅这人呵，这破就崩皮了，挖面金睛，胡须都赶了粘了。但是通过谈话一听，这人满肚子学问，谈吐不俗。哎呦，感觉到很吃惊。后来细问，这人报了名了，家住河南岳家庄的人，叫金眼雕岳伦。唐琼看看郭艳薇，郭艳薇看看唐琼，郭，哎呦，还怎么听这么熟悉？金眼雕，哎呦，想起来了，您是不是跟宝枪大将张兴祖认识？啊，那是我兄弟，是不是您交给他的枪，还赠送他一条宝枪，叫八宝陀龙？啊，是。你们二位怎么知道？老英雄哎，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我爹叫郭英，我爹叫汤和，我们都保西吴先王朱元璋，现在就是洪武万岁朱元龙。宝枪大将张兴祖那是我们的哥哥，他平常没短了给我们讲这个事儿，想你想的眼都红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也没见着回信，石沉大海啊。为这事儿，宝枪将张兴祖哭了不是一回，没想到在这儿跟您遇上了。让掌柜的挑摆酒席，掌柜的吓得一脑门的冷汗，心说啊，这病鬼闹了半天沾官亲呐、啊，真要把他扔河里淹死，早晚这事儿揪起来，我这老人还好得了吗？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等把酒菜摆好，汤琼坐在左边，郭艳薇坐在右面，问金眼雕岳伦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在前文书呢，咱们说过，这金眼雕岳伦性情古怪，他本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是岳飞的九代贤孙，这是一点假都没有，满身好武艺。他呢，恨透了袁达子，立志不当袁达子的官，所以跟其他的人也不接触。想当年在良乡县巧遇宝枪将张兴祖，两个人处得不错，他把自己的决议北霸棉丝枪传给张兴祖，而且把祖先留下一条宝枪也赠给张兴祖。这个事儿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被元人知道了，援兵派人来捉拿金眼雕岳伦。岳伦事先听了信儿，连夜逃走，开的那个店房也叫人用火烧了。打那以后，他就漂流在江湖。要按说他的本领，不管保了谁，吃晚饭不困难。但这人没说有个性，谁他也看不起。什么陈友谅、张士诚啊、方国珍、陈友弼、马增善、马增玉、幽州王秦勇，哎，等等都算什么，他一个也没看在眼里。他心说，正因为我有能耐，我不能保浑人，我要保了浑人，我的孽就更大了，我要对得起我的祖先。他怎么活着呢？ 全靠打把式卖艺。真正的绝招他藏起来练一些花套的活，但他又不是打把式卖艺出身的，不会那种江湖口，不会说那种话，所以一样费劲，挣的钱不多，也就勉强糊口。正因为流落江湖，饥一顿饱一顿，奔波劳碌，坐下伤寒病的病根儿，在半年前走到郑州以北这个郑北镇，没想病在店房里头，遇上这么坏掌柜的，好像没把病搭上，要不是汤琼郭艳薇赶上，金眼雕月轮呢就活不长了。在酒席宴前，月轮把经过一说，这小哥俩十分同情。我老人家，您这么办行吧，我们现在赶奔两军阵，现在我们皇上领着几十万雄兵要北赶大元，正在用人之际，凭您的能耐和您的本领，那非当大将不可呀。万说还有宝枪将张兴祖，就有我们小哥俩的推荐，皇上非重用不行，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得了。哎呀，岳伦心说话，这俩孩子心肠是热的，但是舍身处地想想自己落到这步田地，跟要饭花子似的，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尤其跟宝枪将张兴祖处的不错，这玩意不给朋友丢人吗？所以他低头不语。郭艳薇看出来了，老英雄您不必犹豫，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什么太高贵的，你有真能耐您怕什么呢？这么办吧，你要觉着衣服褴褛，我们随身带了不少，要穿着不可身，咱花钱做。来来来人，给量量尺寸，把裁缝找来。说干就干，但是给金眼雕月轮做了几套好衣裳，月轮全都辞谢了，说你把这衣裳包到包里头，我现在先不穿，到两军阵可以，假如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能把我收留，我就换衣服，如果不收留，那怪我的命不好，我呀该穿这破的还穿这破的，你们二位就不必勉强了。可这小哥俩怎么劝也不行，发现岳伦这个人非常古怪，也不好勉强，好吧，又住了十天，岳伦恢复了身体，哎，比原当初强多了。就这么的，郭艳薇给他买了匹马，问了用什么家伙，岳伦说我什么都不用，有这匹马那我就非常感谢了。这才把电饭账算好了，三个人起身赶奔两军阵。他们走到东北方向，正好有个大土坡，三个人催马上了土坡，居高临下往下边看着，哟，正赶上打仗，

0: 是元朝的军队，南边是明朝的军队，加起来都有十几万了，大旗飘摆，遮天映日，鼓号齐鸣，杀！三个人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哟，这谁？正好遇上雌雄眼长茂宇王朔，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啊，把金眼雕月轮全都吸引住了。郭艳飞一看，哥哥，咱们来的正好，老先生，跟我们赶紧干奔两句阵。说着，三个人一点灯，马下了吐蕃，赶奔明营的军队，被路上的哨兵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郭艳飞往前一匹马，我说话客气点啊，把眼睛瞪大点，你看看我是谁？
1: 你，
0: 哎呀，这不是郭少王爷？哎，认得就行。我说我爹在什么地方呢？哎，他老人家正陪着皇上关帝料阵呢。你去送个信儿，你就说我来了。当兵的转身跑了。时间不大，连汤和在郭英两员老将都到了，一瞅儿子来了，吓了一跳，心说这么远的路他们怎么来了，难道家出事了吗？见面郭英就问，孩儿，你娘可好？
1: 爹爹。
0: 小哥俩从马上跳下来，先给父亲施完了礼，然后把母亲的亲笔信拿出来。爹，您放心，家里一切平安。连唐和在郭英把家里的信看完了，心里这才放下。
1: 哦，
0: 那就好，你们两个也要为国家出力报效，我娘这么大过我们来的，别看我们小，小人干小事儿呗。好、哦，这谁？对了，我还没给您介绍呢，这是宝强大将张兴祖那个最好的朋友金眼雕月轮，那能耐都是跟人家学的啊、哦！太好了！郭英和汤和过来见月轮，月轮从马上跳下来，以老前辈的礼给二人磕头。其实啊，金眼雕月轮的岁数比郭英和汤和都大，但从张兴祖那块论，所以拿这两个人就当前辈。这二人并不小瞧，把月轮搀扶起来，问寒问暖，这是军阵呐、啊，没有功夫唠家常嗑，说了几句话，领着他们到了队伍里头。那先见谁呀、啊？先见皇上嘛。这阵朱元璋扒着脖子正在观阵，郭英到了马前了，四哥，我给您道喜，我们来了帮手了。谁呀、啊？金眼雕月轮。月轮是谁？就是宝枪将张兴祖平常说过的，这人武艺高强，乃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哦，现在何处？就在队伍外面。请进，请进。汤琼、郭艳薇高高兴兴，老人家怎么样？我们皇上是有道的明君，还叫你来还不乐意来呢。走走走，见驾去吧。带着金眼雕月轮见驾，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朱元璋的马前。咱不说郭艳薇、汤琼，干说月轮，撩衣服倒身下拜，吾皇万岁在上，草民月轮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低头往马前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心说就这模样，就是月轮了， 叫金眼雕啊，
1: 这不炒要饭的吗？
0: 心里头是十分不痛快，脸蛋子沉沉着，十分冷落啊。免礼平身，谢陛下。岳伦站起来，那意思寻思朱元璋能安慰他几句，起码是人情嘛，得说那么几句话，然后自己就出兵讨敌。我来了，我不能白吃饭，我要站起来那个四宝将军托金龙，给国家出点力。但是朱元璋啊没那么做，看了看岳伦，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没吃饭呢吧？七弟啊，派俩人把他领到火头棚，让他吃饭，然后告诉账房带20两银子，让他去吧。连郭英也出乎意料之外，一听四哥说的什么话，这要饭的，吃顿饭给20两银子就拉倒。但是红嘴白牙说得非常清楚，这话收不回来了。岳伦的脸砰，由打脑门子红到脚后跟啊，这叫当面羞臊人啊。岳伦的脑袋比桌子都大了，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在里头去。心里的一翻个，哦，朱元璋啊，你不是有道的明君啊，闹了半天你也是个混蛋。你从外表来看人，哦，看我岳伦穿的破，拿我当臭要饭的了。我就为你这顿饭为20两银子，哈哈，哎呀，看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听说他这个明君恰如其分呐，我岳伦瞎了眼呐，我不应当上这儿来，当了这么多人，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干脆我走吧。岳伦想到这儿，转身就要走，但是刚一抬腿，心里说话慢着，我要就这么走了，那给大家造成的印象真是臭要饭的。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我岳伦在人前，我得拿出几手来。我要战胜四宝大将托金龙，然后再走，那又何等的？

0: 现在地位不同了，当了皇帝陛下，这眼光对人的热诚也不一样了。所以朱元璋这种眼光也代表了一部分人，这是当众羞臊岳伦啊，今年雕火旺上撞，非要制止这口气不可。在宝枪大将张兴祖手里接过八宝屠龙枪，借了那条战马，因为他自己什么都不行啊，任邓班安就要出战，朱元璋马上传旨鸣金，让长茂归队，旨意传下好比山倒，在阵脚的两旁二十几面铜锣当时就响开了，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打仗有这么个规矩，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越敲鼓你越得往前冲，听着锣声你得收兵，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懂这个规定。咱们单说长茂，在两军阵前大战四宝将托金龙，100个回合没分输赢啊！长茂那正着急呢，气得直哼哼，这小子真不好惹呀，想自己打出世以来这是第一次费劲啊，就凭我这条禹王神槊，就凭我这能耐，还没遇上过对手，看来托金龙名副其实，比那老托托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长茂这是正冒汗，耳轮中就听锣声响亮，他一想怎么叫我回去，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大概皇上不放心了，有可能要换别人，那除了茂太爷也没别人可换了，不敢抗旨。长茂虚晃了一招，拨马跳出圈外，托金龙你小子等着啊，茂太爷归队有事，一会儿你我再决一上下。说实话拨马归队，来到朱元璋马前，长茂张着大嘴喘气，一抬腿咯楞挂好禹王神槊，拿出手绢来把脸上的汗擦擦，陛下我们没分输赢，您怎么叫我回来了。茂啊，你也够累的了，打算找个人替换你一下。
1: 是啊，谁能替茂太爷，
0: 就是他。朱元璋用马鞭子一指岳伦，长茂把雌雄眼一瞪，当时是张口结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长茂张着大嘴喘气，来到朱元璋马前，一抬腿咯楞挂好禹王神槊，拿出手绢来把脸上的汗擦擦，
1: 陛下我们没分输赢，您怎么叫我回来了。
0: 茂啊，你也够累的了，打算找个人替换你一下。
1: 是啊，谁能替茂太爷。
0: 朱元璋用马

一只月轮，就是他。长茂把雌雄眼一瞪，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我咱们明营成了大杂伴了，什么时候划了个要饭？他还想说难听的话，郭英用枪短捅了他屁股一下。长茂一回头一看是七叔，不敢往下说了。郭英那意思怎么你也小瞧人，当着这么些人你说那叫什么话？当然郭英是心里想，用眼睛代表，可没说出来。长茂把后半截话就吞下去了。好嘛，既然皇上另有委派，茂神爷就在旁边歇会儿，拨马归队。您说这个月轮是什么心情？刚才叫朱元璋当众羞辱了一顿，再加上长茂冷言冷语，月轮心如刀绞一般，从脚后跟红的耳根台子，浑身都发烧啊。要一想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嘿嘿，君子人赌智不赌气，干生气有什么用啊？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露出两手叫你们看看，马上你们就扭转了看法了。想到这，月轮双脚点蹬，马往前追，啊！这匹战马四蹄蹬开，像一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前，与驼金龙马打了对头。金眼雕咯噔把丝缰带住，双手平端八宝脱龙枪。他这一出来不要紧，托金龙也愣了。方才大战长茂，托金龙也有点脑袋疼，真有点怵头啊。心说长茂这个小子太难对付了，就凭我这口九凤朝阳刀，受我爹爹的真传，有几十名教师的指点，特别是我的老恩师镇国金刚佛，那是武林高手，在金马城首屈一指的老前辈，我受他老人家的真传啊。我师父跟我说的好，就你再加上这口刀，纵横天下不会有对手。怎么刚到了黄河岸就遇上这么个长茂？托金龙还想呢，再要打二十个回合恐怕自己就敌不住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偏赶这么个时候长茂走了。托金龙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暗自思想谢天谢地，可让我缓缓手，等我们这气儿运足了再战长茂。可正在这么时候，长茂没回来，在对面来了个要饭花子。托金龙仔细看看，心说这也是明营的大将吗？派他来干什么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想罢多时，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噔，对面来的这个人，你也是打仗的吗？金眼雕月轮点了点头，正是。那么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官居何职？月轮点了点头，要问我呀，无名的小辈，我姓月，叫月轮，有个外号叫金眼雕，身无寸职，我是个平民百姓。哦，老百姓啊，那你为什么到两军阵前跟本帅交战？月轮闻听把眼一瞪，什么？老百姓就不准动手吗？难道老百姓
就没有资格对付你元人吗？你们杀的都是老百姓，欺负的都是老百姓，我们怎么就不能伸手呢？废话少说，二拿命来。岳伦一颤枪就要战托金龙。咱们单说元人成千上万，在后头给托金龙观战。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老驸马左都御，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燕，这些人叽叽叉叉就议论开了。大家一商议，不能让托金龙打了，刚才战长帽已经累得够瞧的，应当让他回来休息休息，这是一。二，那么大的四宝将军能跟个要饭的打仗，那有多掉价丢人。想到这，胡尔卡金传旨意，明金调回托金龙。托金龙也挺高兴，回归本队，见着两个王爷一问，胡尔卡金说，你休息喝点水缓缓气儿，这种要饭的打发个人就能对付他。正在这么个时候，忽听左手有人说话，声音十分的响亮，大王，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臣不才要到两军阵前立功。胡尔卡金一看，逃旨的正是手下大都督，名叫黑金牛，这个家伙也是胡尔卡金手下有名的上将，官拜都督之职。黑将军要多加谨慎。哎呀，您放心吧，连个要饭的我打不过，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说到这儿，催开宝马良驹，九点桃花兽，晃掌中牛头猪，来到两军阵。他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一百个看不起岳伦呢。把兵刃平端，哎，花儿乞丐，你姓岳，叫岳伦。岳伦全明白了，四宝将托金龙不愿意跟自己伸手，怕丢人，多好。哎呀，没想到我岳伦落到这步田地，不但是汉人瞧不起我，连元人都看不起啊！想到这，暗气暗憋，把气血平住。不错，正是在下，来者为谁？黑金牛。小子，你吃饱了撑的，叫你这两下子也跑到两军阵前来送死，你真家伙吧，抡开牛头都就砸，也就十几个回合吧。岳伦光躲光闪，没有近招。为什么呢？岳伦要看看究竟这些猿人有什么真实的本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得做到心中有数啊。那岳伦这种人老练成达，那不是年轻的毛三五四的。等十几个回合他看完了，心有数了。来的这姓黑的无非是个大草包而已。想的是岳伦咯噔把丝缰带住，岳黑金牛啊，赶紧逃命去吧，谋家千块不斩无能之辈。女人，这句话没把托金牛给气死，你看着我什么了，就是无能之辈，花儿乞丐，你口气也太大了，招架呜，搂头盖顶又砸起来了。岳伦一看这小子不给他放点血还真不行，还得了，给他来一下吧。扎哪呢？岳伦还得看看。哎，看这家这块可不小啊，身高足有一丈挂零，
那腿跟方坨差不多少。得了，在左腿上给卯个眼吧。把地点相中了，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虚晃一枪奔他的双眼，啪啪，这个枪来得快呀，两道寒光把黑金牛吓得晃牛头都拨打兵刃。哎，他光过上头滑了，没想到岳伦后把一抬，前把一压，扑棱，这枪冷不丁变了招了，又打上边滑到下头，正好扎到腿根上。这一下扎了能有四寸多深吧，岳伦手下留情呢，要不就他这条腿就给他卸下来了，就这也不浅呢，疼得驼金牛哎呀一声开来开来开来，兵刃扔到地下，双手一捂伤口，是败归本队。他这一败呀，把两军阵的人全给惊动了。咱们先说朱元璋，这朱元璋也注意看着，一开始没看出这岳伦有能耐，就瞅这人磨磨蹭蹭，肉肉乎乎，左躲右闪，不往里头发招。朱元璋替他着急，心说大概穷傻了，怎么这么迟钝呢？等一发出招来，急如闪电一般，那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也是内行啊。这么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哎呦，闹了半天，此人真有本领。想想刚才自己说的话，有点后悔呀。怎么办呢？朱元璋在两军这就喊了一声，好，岳将军扎得好啊，朕加封你前不正印先锋官。这多好，就这一枪就升了个先锋官。长帽在旁边一听，气得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心里说话，哎呀，我们这皇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一阵风一阵雨的，就这一下就够个先锋官呢。帽子爷这些年还没当过先锋官呢，他心里不服劲儿，满营众将也有不服之色。挨下他们咱不提，黑金牛败归本队，见活卡金活卡银，这两个人也挺恼火，打算派个别人，还没等说呢，就见旁边有人哇哇暴叫，大王二王，把这姓岳的交给某家。一马飞出，直奔岳伦。来的这个人是谁呢？黑金牛的兄弟黑金亮。这俩人好像一对双棒一样，长得也差不多，穿戴也相同，手里也是一条冰铁牛头都。见着岳伦并不打话，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岳伦跟刚才一样，并不招架，左躲右闪，让他十几回合。一看呢，这位跟刚才那一样是一对饭桶，心里头一阵的好笑啊。但对面元将逃命去吧，就你这两下不配跟毛家动手。他这一说话，黑金亮受不了，好小子，你招架我，抡起家伙往下又砸。岳伦实在没办法，一想这位有贱毛病，也得。

给放点血。得了，我跟他公开说清楚，冤家，你是非逼哑巴说话，让毛家下死手。你要不服劲儿，咱这么办啊？你看着你的左肩头没有？啊，看见了。在左肩头上，我扎你一枪，不往深了扎，也就二寸左右。扎完了，回去你拿尺量一量。我要说错了，算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把黑金亮气的好像没在马脖子上出溜下去，心说你口气也太大了，啊，扎多深都告诉我，真是欺人过甚。这家伙，像这种人，有眼不识真人。岳伦向来不说空话，因为两人的武艺差得太悬殊了。你别看他哇哇之叫唤，貌似强大，其实内里空虚，没有真才实能。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使了八法神枪，一扎眉心，二挂两肩，就这招来得快呀，如同疾风闪电一样，啪啪啪。这回黑金亮可傻了，哎呦，他不知这枪是奔哪扎的，就觉这个肩头上麻麻酥酥的，枪尖就给点上了。回去一量，真是二寸左右。他败归本队，叫他丢人现眼。朱元璋在后头一看，哈，不行不行，刚才我封那官太小了，前不正印先锋官，有点屈才了。岳将军，刚才朕加封的不算了，我封你孝义永安公，又升上好几格去了，当了公爵。常茂一听，在队伍之中气的，哎呀，心说话，你说这官真好当啊，两枪就升了公爵了。茂太爷这些年出生入死，现在只弄个将军。我这皇上有点糊涂了，但他也不敢辩理，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岳伦连理也不理，假装没听见。张丹说元人连败两阵，锐气有点往下降低呀。四宝将军驼金龙这口气儿也缓过来了，也接过乏来了。他是武林高手，那是内行啊，按现在新名词说，那是专家。他一瞅岳伦就这几下，大吃了一惊啊，看人家这招稳中带动，说稳如同泰山，说动快如闪电，这才叫真正的神出鬼没。哎呀，心说话，这个人这么大能耐，怎么穿的这么破呢？衣冠半只都没有，落到这步田地，他心里画问号。准知道再去别人，也是白送性命或者受伤。所以托金龙二次请旨，主公，还是臣前去出战。金龙啊，我可替你担心呐。方才你战长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看这样子，这小子也不好惹，你要多加谨慎。主公放心就是。托金龙把战带紧了一紧，把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提刀二次到了军阵。这回他变了，看这要饭的怎么那么好看呢？这身上破的怎么那么灵巧呢？哎，要说人这个眼光徐呢，有了能耐一俊遮百丑啊。
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虚，这回再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伦要听听你说什么。托金龙满面陪笑，岳将军，方才你说的真的假的本帅不清楚，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这么办行不行？你保大元，看见没，那是大王胡尔坎金，二王胡尔坎银，乃当今天子元顺帝的两个亲哥哥，我是都招讨大元帅，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岳伦肯遇到我们这边来，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你比在那边强的多得多呀，岳将军你能答应吗？啊，给我官当了不行，给官太小点了。哦，你说你要什么官？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托金龙这脸腾一红，对岳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项目建设工作情况；五一期间，国省媒体持续关注珲春出入境游、海鲜美食、民生消费、多彩文旅等方面内容；2026中国珲春赴俄罗斯自驾游首发团启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7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项目建设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双过百、双过半目标，卯足干劲抓项目拼经济，全力以赴保质量、保安全，赶工期、赶进度，以项目提速增量、推动发展、提质增效。林小林来到瑞吉清洁能源储运、天清源液化石油气储运、珲春南站供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药鼎进口能源三期、中城智慧清洁能源物流园、智能化新能源发电动力系统建设、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驾云民宿美居酒店、国际二手车出口服务及车辆拆解报废基地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投资规模、工期安排、市场前景等情况。林小林指出，项目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补齐发展短板、增进民生福祉重要抓手，要锚定目标、抓进度，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把质量关口前提下，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建设节奏，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早日落地见效。要聚焦要素强保障，精准对接项目需求，统筹做好用地、用工、资金等保障工作，打通制约项目推进的堵点难点。要压实责任促落实，健全领导包联、常态调度、跟踪督办机制，层层传导压力，积极压实责任，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浓厚氛围。要紧盯安全守底线，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施工精细化管理，营造安全规范、文明环保施工环境。彭树海、李朝辉、张玉良等参加活动。五一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等国省媒体持续关注珲春出入境游、海鲜美食、民生消费、多彩文旅等方面内容，珲春的靓丽元素再次刷屏。5月4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新闻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新闻30分、24小时等栏目，以五一假期珲春口岸客流创新高、中俄跨境游持续升温为题。报道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迎来政策实施后的首个五一假期。口岸出入境客流、物流持续攀升，跨境游不断升温。农业农村频道还以鲜活帝王蟹成打卡美食，现捞现吃，体验感十足为题，报道了吉林珲春作为全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进口量约占全国总量的80%。五一假期，这座边境小城靠着鲜美的帝王蟹引来了大批游客。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五一期间也重点关注了珲春。在高质量发展首季观察专栏中播出，吉林一季度消费品市场增速回升，各领域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报道了今年一季度珲春进口鲜活海产品同比增长43.1%，带动冷链、批发、餐饮等全产业链发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的落地，当地也打出免签加退税组合拳，为游客实行一站式通关服务，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产业发展动能。在这里极好玩专栏中播出，多彩文旅悦享美好假日，播出了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民族特色演绎、三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沉浸式互动氛围感拉满。 在《边境焕新颜，振兴普新篇》专栏中播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化民族团结绘就新时代兴边富民新画卷》，报道了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柏油干道四通八达，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休闲广场上村民休闲健身。这座紧邻边境的朝鲜族村落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勾勒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模样。5月7号，2026中国珲春赴俄罗斯自驾游首发团在珲春口岸正式集结发车，进一步深化中俄边境文旅交流。此次首发团汇聚了来自上海、安徽、四川、山东、吉林等地的17名自驾爱好者，驾驶6辆私家车，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在珲春集合成团，在边检、海关等部门高效保障下，快速完成出境通关手续，驶向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开启为期5天的跨境自驾之旅。行程将覆盖克拉斯基诺、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打卡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功勋号潜水艇、俄罗斯岛海洋馆等景点，深度体验俄罗斯远东风情。
4: 现在免签了嘛，比较方便啊，我们在这里玩了几天，也很好，吃的住的都很好。
3: 珲春立足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独特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 TIR 国际公路运输贯通等政策机遇，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推出跨境自驾一站式服务，大幅简化车辆通关人员手续办理环节，大力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不断丰富跨境旅游产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全力推动珲春成为东北亚跨境旅游的重要节点城市。
5: 为保障自驾游车队顺畅通关，我站开通专用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人车同步核验，加快查验效率。
3: 当前气温逐渐升高，户外露营成为热门休闲方式，野外用火频次也随之增加。日前，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珲春大队一中队的消防员通过模拟实验，现场演示了户外炭火处置不当的危害场景。
6: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常用木炭，一会儿我们用这些木炭来模拟野外烧烤结束后，仅用沙土简单覆盖未彻底浇灭的场景。
3: 随着木炭持续阴燃，表面看似无明火，仅留有余温与少量青烟，当一阵风吹过，覆盖的沙土被吹散，木炭与火快速复燃，高温火星被风卷起四处飘散，短短3分钟，露营烧烤遗留的余温木炭就将周边枯枝杂草彻底引燃，火焰顺着植被快速向树木蔓延，形成地表火。
7: 露营烧烤后，木炭若仅用沙土覆盖未彻底浇灭，看似无明火，实则仍处于阴燃状态，一旦遇到大风极易形成飞火，引燃周边枯草树木，短时间内就能发展成地表火，火借风势蔓延速度快，扑救难度大。
3: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群众，野外露营烧烤结束后，务必将木炭浇水浇透，反复翻搅，彻底冷却，严防灰烬复燃或飞火引发火灾。严禁在山林、草地违规用火，切勿遗留火种，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报警电话。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珲春市第一届创城杯中学生辩论赛决赛暨颁奖仪式日前举行。本次辩论赛以思辨传文明，网络树新风，共创文明城为主题，提升中学生思辨能力与文明素养，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经过前期多轮选拔，珲春市第三中学、珲春市第七中学晋级初中组决赛，珲春市第一高中、珲春市第二高中则会师高中组决赛。决赛现场气氛热烈，正反双方辩手围绕辩题旁征博引，逻辑严密，在立论、公辩、自由辩论及总结陈词等环节展现了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出色的临场应变能力。
8: 我们会把这份收获化作实际行动，以青春担当助力创城，用点滴行动为珲春文明城市创建添力赋能，交出属于新时代青少年的文明答卷。
9: 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会成功。
3: 近年来，珲春市始终秉持五育融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推动思辨教育深度融入日常教学，积极打造展示智慧、碰撞思想、锻炼能力的多元成长平台， 助力学生们成长为富有理性精神、创新思维、人文底蕴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0: 日前，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联合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同开展了边疆国门红色研学点亮少年思政课堂主题研学活动，在行走中感悟家国情怀，在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
11: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将红色种子根植在心底，努力成长成才，以青春之力报效祖国。
10: 珲春市第五幼儿园近日举办开园庆典，第五幼儿园的投用有效缓解了城南区域适龄儿童入园远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推动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2: 在第五幼儿园的每一天，我们尽情玩耍，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这里充满阳光，充满关爱，处处都是美好的回忆。
13: 目前幼儿园已招收160名幼儿，各项保教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我们真诚欢迎小朋友加入第五幼儿园大家庭，也期待家长朋友们与我们携手同行，科学育儿，共同守护孩子健康成长，长远发展。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4: 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虚，这回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将军，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这么办行不行？你保大元，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岳伦肯遇到我们这边来，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给我官当了不行，给官太小点了。哦，你说你要什么官？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这话骂人骂的可不浅呐、托金龙这脸烫一红，脑筋蹦起多高呀！姓岳的，你太不识抬举了，拿本帅开玩笑。好，我承认你是个英雄，但是你未必是本帅我的对手。来来来，大战300合！说罢，双手舞动九凤朝阳刀，伸了手了。说是说，伸手是伸手，你看岳伦呢，知道托金龙厉害，跟刚才那两个人伸手像玩笑一样，老叟戏婴儿，但是跟托金龙伸手那得加着100个注意，那不注意命就没了。因此抖擞精神，舞动八宝托龙枪，二人未伸手以前先溜了溜马趟子，跑了两个圆场，干什么呢？让马活动活动筋骨。做大将的没马如蛇双腿啊，把这马趟子溜开了，好服从使用。二马圈回，刀枪定局，停打停打停打，就站在一处。这一伸手都使了真能耐了，就看托金龙这把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口刀

叫九凤朝阳，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这把刀真奥妙，老君如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云片，撤出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口刀，十有八九命难逃。他使的是春秋八法，八八六十四路绝命刀，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那可以说神出鬼没。那金眼吊月轮，把祖先留下的绝招北霸棉丝枪六十四路绝招也使开了。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偌大的军阵全都傻眼了，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一个个直着脖子瞪脸，都看傻了。单说无敌将长茂一手压禹王神槊，睁着雌雄眼看着，这回看出月轮的真功夫来了。长茂还纳闷呢，我这家能耐可真不小啊！哎呀，这条枪可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行行行，长茂一琢磨呀，不能放他走，皇上封他官就封他吧，最好把他留下，早早晚晚跟家学点高招。不但他服，满营众将无不佩服，一个个点头扎嘴，好好好，都是这声。那么对四宝将托金龙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咱们书说简短，一百个回合过去了，月轮也没占了上风，托金龙也没捡了便宜。但在这里咱必须说明白，不是月轮没有能耐，月轮刚闹完病，身体虚弱呀，气力不佳。如果自己血气方刚，有把子力气，早就战胜了。这玩意儿心有力不足，打着打着叫这两腿发软，头重脚轻，眼前是金星烂冒，这心跳的哒哒哒。

你不从心，这岳伦就着急，这汗出的更多了。单说托金龙打着打着，心里他也想，今儿我怎么那么倒霉，开始遇上个茶帽，后来又遇上个姓岳，这两个人本领都是高强。哎呀，我托金龙难道要吃亏，我要丢人，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个姓岳的呢？他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瞧，他发现岳伦身子有点摇晃，汗出来了。哎呀，托金龙一看有门了，要这么的，我来个一力相识会，我比你年轻，有把子力气，该我露脸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双臂攒力，就加紧了招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岳伦更有点盯不住了，勉强招架了十几个回合，就见金眼雕虚晃一枪，拨马就走，是败归本队。托金龙一想，不行，我不能把你放走，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我不如趁此机会就把你置于死地就得了。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这就看出来托金龙的经验不如岳伦。其实岳伦呐，不是真败，这是故弄玄虚，虚晃一招。你看的是跑呢，其实那马蹄子折腾的挺凶，不出数，并没有真正败回队伍。人往前面败，眼往后边盯，把招就准备好了。岳伦想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今天就得挺身走险，败中取胜，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叫卧马回身枪。这招怎么使唤呢？这得人帮着马，马协助人，有一样配合就不恰当，把命就得搭上。首先这马必须得卧倒，然后做大将的甩蹬下来，一条腿蹬着蹬，一条腿沾地，双手端枪往回刺，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假如说这马卧的不那么顺当，配合的不那么好，那不就完了？岳伦心里的没有底儿，因为这匹战马不是自己的坐骑，从宝枪将张兴祖那借来的，是一匹好马不假，经常不骑也不训练，能不能听使唤呢？岳伦心没底儿，但是鼻子这步上非使这招不可，估摸着差不多少，心说我真要赢不了，干脆就叫托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所以他一边败着一边掏眼观瞧，就见托金龙这匹马跟风甲就到了自己身边背后了。这个岳伦全指着耳朵听，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敌人离着多远，使用什么招，你得做的心里头有数。就见托金龙把九凤朝阳刀往空中一举，唰！岳伦，你给我在这儿！

斜肩铲背，奔岳伦后背便砍。与此同时，岳伦单手提枪，一只手抓住马的铁过梁，往上提着马，往下一摁他。真不错，伯龙驹是宝马良驹，通人性。宝枪将张兴祖也经常使用这种招，马还明白，两个前腿咔嚓就卧倒在地，像人似的跪在地下。与此同时，岳伦把左脚就蹬甩了，这身子一撞个唰站在地下了，正好跟托金龙来个脸对脸，面朝面，手中端枪，把这刀就躲开了，冷不丁的照着托金龙分心就刺。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他哪见过呀？这一刀砍下去，一看前面的马扑通躺下了，那个人冷不丁一转身，枪奔自个儿前心扎来，托金龙就知道不妙，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里一闪，完了，本帅吃亏上了当了。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见明晃晃冷森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奔前心道，能少就等着死吗？托金龙使了平生的力气，能躲多快就躲多快，他往右面一闪身甩脸，哎，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啊，躲得还比较快点，这一枪正扎到左肋扇上，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没把四宝将托金龙给疼死，哎呀，用手一捂伤口，鲜血顺着手缝就滴了下来了。托金龙一点灯是败归本队，当要回了队伍了，撒手扔刀从马上摔下去了，人事不行。呼尔卡金呼尔卡银，大家乱作一团，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朱元璋呢看得非常清楚，明营众将无不鼓掌喝彩，好好山枪扎得好。朱元璋更是喜出望外，把玉鞭往前面一指，出。再看民兵，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扇子面行，奔援兵就展开进攻。元人招架不住，是大败而归。咱们书说简短，朱元璋旗开得胜，打了个大胜仗。现在他顾不得别的，一心一意想把岳伦给收降。岳爱卿，这厢来。朱元璋催马来到岳伦的马前，这时候岳伦也快躺下了，累的是筋疲力尽了。他拿着八宝脱龙枪当拐棍，哈着腰拄着枪，一口一口喘大气。等朱元璋过来，他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朱元璋满面陪笑，岳爱卿，岳王兄，你算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了脸了，朕
不能亏待于你，加封你孝义永安王。这一句话加封个王子，要饭花子是一步登天。他认为这岳伦不定得多高兴，但是金眼雕微微一笑，没有接这个茬，一转身奔宝枪将张行祖。兄弟，完璧归赵，这是你的枪，这是你的马，赶紧收回去，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啊啊，哥哥，主公刚才加封你王爷，你怎么不谢恩呢？贤弟，我没有那个命啊，我这个人命钱福薄，就是要饭的脑袋，我不是当官的脑袋。咱们呢，从今以后分开手，各奔他乡，日后再见。岳伦上了命劲儿，上了他那匹黄马，谁也留不住，飞身上马，是扬长而去。他这一走，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哎呀，后悔自己不应该瞧不起人呐、啊！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走掉了，但是自己是皇上，这玩意也不能太过于说软话了。一直看着岳伦没了影，他口打嗨声，把宝枪将张兴祖叫过来。张爱卿，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到现在追悔不及了。爱卿啊，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无话不谈，你奉旨追赶岳伦，就说朕已经知道错了，无论如何请他回营，我重重加封他的官职。遵旨。宝枪将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头追下去了。暂且不提，单说朱元璋收兵撤退，全军祝贺。这是明营在黄河岸头一个大胜利。到了第二天，元朝那会儿高挂缅战牌，不出兵见阵，一连着五六天也没亮队。朱元璋心里着急呀、啊，难道说元人这一仗打怕了？他们在琢磨什么呢？到了第七天头上，他正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有人来报：主公，元人派了个代表，自称老驸马，叫左都御，要求见陛下和大帅。此人现在何处？在营门外面候旨，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这人呢快七十岁了，长得这块头可不小，五大三粗，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插着两根雉鸡翎，身上穿着五团龙的黄马褂，高挽马蹄袖，又这腰里系根粮带，顶上带着不少零碎，烟袋荷包、槟榔荷包、火粮火食，还带着风魔铜的大烟袋，左肋下悬挂玉石把镶宝石的弯刀，扎里扎沙的胡须，满脸横丝肉，别看岁数那么大了，健步如飞，声音洪亮，两个眼睛放光。等来到朱元璋

0: 缩案前，他把马蹄袖放下，躬身施礼：“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帝国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看了看他，心中暗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是拜会我来了，必须以礼相待，所以微微一欠身免礼。来人，看座，谢陛下。左都御也不客气，在旁边是昂然而坐。有人献过茶来，大帐里头静悄悄的，都看着，不知他来意如何。大约一分钟以后，朱元璋这才说话：“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讲？”“啊，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跟着沾了。但是通过谈话一听，这人满肚子学问，谈吐不俗，哎呦，感觉到很吃惊。后来细问，这人报了名了，家住河南岳家庄的人，叫金眼雕岳伦。唐琼看看郭艳薇，郭艳薇看看唐琼，郭，哎呦，还怎么听这么熟悉？金眼雕，哎呦，想起来了，您是不是跟宝枪大将张兴祖认识？啊，那是我兄弟，是不是您交给他的枪，还赠送他一条宝枪，叫八宝陀龙？啊，是。你们二位怎么知道？老英雄哎，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我爹叫郭英，我爹叫汤和，我们都保西吴先王朱元璋，现在就是洪武万岁朱元龙。宝枪大将张兴祖那是我们的哥哥，他平常没短了给我们讲这个事儿，想你想的眼都红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也没见了回信，石沉大海啊。为这事儿，宝枪将张兴祖哭了不是一回，没想到在这儿跟您遇上了，让掌柜的调摆酒席。掌柜的吓得一脑门子冷汗，心说啊，这病鬼闹了半天沾官亲呐、啊，真要把他扔河里淹死，早晚这事儿揪起来，我这老人还好得了吗？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等把酒菜摆好，汤琼坐在左边，郭艳薇坐在右面，问金眼雕岳伦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在前文书呢，咱们说过，这金眼雕岳伦性情古怪，他本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是岳飞的九代贤孙，这是一点假的都没有，满身好武艺。他呢，恨透了袁达子，立志不当袁达子的官，所以跟其他的人也不接触。想当年在良乡县巧遇宝枪将张兴祖，两个人处得不错，他把自己的决议北霸棉丝枪传给张兴祖，而且把祖先留下一条宝枪也赠给张兴祖。这个事儿啊，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被元人知道了，元兵派人来捉拿金眼雕岳伦。岳伦事先听了信儿，连夜逃走，开的那个店房也叫人用火烧了。打那以后，他就漂流在江湖。要按说他的本领，不管保了谁，吃晚饭不困难。但这人没说有个性，谁他也看不起。什么陈友谅、张士诚啊、方国珍、陈友弼、马增善、马增玉、幽州王秦勇，哎，等等都算什么？他一个也没看在眼里。他心说，正因为我有能耐，我不能保浑人，我要保了浑人，我的孽就更大了，我要对得起我的祖先。他怎么活着呢？全靠打把式卖艺，真正的绝招他藏起来，练一些花套子活，但他又不是打把式卖艺出身的，不会那种江湖口，不会说那种话，所以一样费劲，挣的钱不多，也就勉强糊口。正因为流落江湖，饥一顿饱一顿，奔波劳碌，坐下伤寒病的病根儿了。

0: 在半年前走到郑州以北这个郑北镇，没想病在店房里头，遇上这么坏掌柜的，好像没把病打上，要不是汤琼郭艳薇赶上，金眼雕月轮呢就活不长了。在酒席宴前，月轮把经过一说，这小哥俩十分同情。我老人家，您这么办行吧，我们现在赶奔两军阵，现在我们皇上领着几十万雄兵要北赶大元，正在用人之际，凭您的能力和您的本领，那非当大将不可呀。慢说还有宝枪将张兴祖，就有我们小哥俩的推荐，皇上非重用不行，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得了。哎呀，岳伦心说话，这俩孩子心肠是热的，但是舍身处地想想自己落到这步田地，跟要饭花子似的，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尤其跟宝枪将张兴祖处的不错，这玩意不给朋友丢人吗？所以他低头不语。郭艳薇看出来了，老英雄您不必犹豫，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什么太高贵的，你有真能耐，您怕什么呢？这么办吧，你要觉着衣服褴褛，我们随身带了不少，要穿着不可身，咱花钱做。来来来人，给量量尺寸，把裁缝找来。说干就干，但是给金眼雕月轮做了几套好衣裳，月轮全都辞谢了，说你把这衣裳包到包里头，我现在先不穿，到两军阵可以，假如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能把我收留，我就换衣服，如果不收留，那怪我的命不好，我呀该穿这破的还穿这破的，你们二位就不必勉强了。可这小哥俩怎么劝也不行，发现岳伦这个人非常古怪，也不好勉强。好吧，又住了十天，岳伦恢复了身体，哎，比原当初强多了。就这么的，郭艳薇给他买了匹马，问了用什么家伙，岳伦说我什么都不用，有这匹马那我就非常感谢了。这才把电饭账算好了，三个人起身赶奔两军阵。他们走到东北方向，正好有个大土坡，三个人催马上了土坡，居高临下往下边看着，哟，正赶上打仗，北面是元朝的军队，南边是明朝的军队，加起来都有十几万呢，大旗飘摆，遮天映日，鼓号齐鸣，杀！三个人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哟，这谁？正好遇上雌雄眼长茂宇王朔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啊，把金眼雕月轮全都吸引住了。郭艳薇一看，哥哥，咱们来的正好，老先生，跟我们赶紧赶奔两军阵。说着，三个人一点灯，马下了土坡，赶奔明营的军队。被路上的哨兵给拦住了，站着，干什么呢？郭艳薇往前一提马，我说话客气点啊，把眼睛瞪大点，你看看我是谁？
1: 你，
0: 哎呀，这不是郭少王爷？哎，认得就行。我说我爹在什么地方呢？哎，他老人家正陪着皇上观帝亮阵呢。你去送个信儿，你就说我来了。

0: 当兵就转身跑了。时间不大，连汤河在郭英两员老将都到了，一瞅儿子来了，吓了一跳，心说这么远的路他们怎么来了，难道家出事了吗？见面郭英就问，孩儿你娘可好？爹爹。小哥俩从马上跳下来，先给父亲施完了礼，然后把母亲的亲笔信拿出来。爹您放心，家里一切平安。连堂和在郭英把家里的信看完了，心里这才放下。
1: 哦，
0: 那就好，你们两个也要为国家出力报效，我娘这么大过我们来的，别看我们小，小人干小事儿呗。好、哦，这谁？对了，我还没给您介绍呢，这是宝强大将张兴祖那个最好的朋友金眼雕岳伦，那能耐都是跟人家学的啊！太好了，郭英和汤和过来见岳伦，岳伦从马上跳起来，以老前辈的礼给二人磕头。其实啊，金眼雕岳伦的岁数比郭英和汤和都大，但从张兴祖那块论，所以拿这两个人就当前辈。这二人并不小瞧，把岳伦搀扶起来，问寒问暖，这是军阵啊，没有功夫唠家常嗑，说了几句话领着他们到了队伍里头。那先见谁呀？先见皇上。这阵朱元璋拔着脖子正在观阵，郭英到了马前了，四哥，我给您道喜，我们来了帮手了。谁呀？金眼雕岳伦。岳伦是谁？就是宝强将张兴祖平常说过的，这人武艺高强，乃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哦，现在何处？就在队伍外面，请进请进。康琼郭彦威高高兴兴，老人家怎么样，我们皇上是有道的明君，还叫你来还不乐意来呢，走走走，见驾去吧。带着金眼雕岳伦见驾，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朱元璋的马前。咱不说郭彦威康琼，干说岳伦撩衣服倒身下拜，吾皇万岁在上，草民岳伦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低头往马前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心说就这模样，就是岳伦呐，就金眼雕啊，这不臭要饭的吗？心里头是十分不痛快，脸蛋子沉沉着，十分冷落啊。免礼平身，谢陛下。岳伦站起来，那意思寻思朱元璋能安慰他几句，起码这人情嘛，得说那么几句话，然后自己就出兵讨敌。我来了，我不能白吃饭，我要站着这个四宝将军托金龙，给国家出点力。但是朱元璋啊，没那么做，看了看岳伦，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没吃饭呢吧？七弟啊，派俩人把他领到火头棚，让他吃饭，然后告诉账房带20两银子，让他去吧。连郭英也出乎意料之外，一听四哥说的什么话，这要饭的，吃顿饭给20两银子就拉倒。但是红嘴白牙说的非常清楚，这话收不回来了。岳伦的脸砰，由他脑门子红到脚后。

0: 这叫当面羞臊人嘛。岳伦那脑袋比桌子都大了，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在里头去。心里头一翻个，哦，朱元璋啊，你不是有道的明君啊，闹了半天你也是个混蛋。你从外表来看人，哦，看我岳伦穿的破，拿我当臭要饭的了。我就为你这顿饭为20两银子。哎呀，看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听说他这个明君恰如其分呐，我岳伦瞎了眼呐，我不应当上这儿来，当着这么多人，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干脆我走吧。岳伦想到这儿，转身就要走，但是刚一抬腿，心里说话慢着，我要就这么走了，那给大家造成的印象真是臭要饭的。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我岳伦在人前，我得拿出几手来。我要战胜四宝大将托金龙，然后再走，那有何等的光彩？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不能就这么的就走了。岳伦登想着这，往上躬身施礼：“陛下，饭我不缺，钱。”我也有，我可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打算在主公面前讨一支令箭，要会斗托金龙。朱元璋一听是什么，心里说就你这个病拐子家还战托金龙，连我们大明朝最厉害的雌雄眼长帽现在都未必能赢人家，何况是你呢？所以一脸的瞧不起他，越这样金眼雕岳伦这劲儿越大。在旁边可难坏了宝枪将张兴祖啊，张兴祖也插不上话了，本来想跟哥哥亲近亲近，一看皇上还这么办事儿，你这不是羞臊他，你是羞臊我呀，有心辩理当臣子不敢，只好打圆场，心里不高兴，脸上还得乐着。陛下，请陛下宽心，我哥哥金眼雕岳伦那有决意在身，他既然逃之就有把握，主公不妨一试，如果我哥哥要败了，我就是欺骗主公，拿我的脑袋试问。他这一说话，岳伦胸脯也挺起来，主公，如果在两军阵前我赢不了托金龙，甘当军令。啊，行啊，朱元璋有点看不起金眼雕岳伦，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一，朱元璋现在有点忘本呐。他光看人家，没想想自己。你还不是个放牛娃吗？到了现在地位不同了，当了皇帝陛下，这眼光对人的热诚也不一样了。所以朱元璋这种眼光也代表了一部分人，这是当众羞臊岳伦啊。金眼雕火旺上撞，非要制止这口气不可。在宝枪大将张兴祖手里接过八宝驼龙枪，借了那条战马，因为他自己什么都不行啊，任邓班安就要出战。朱元璋马上传旨，鸣金让长茂归队。旨意传下，好比山倒，在阵脚的脸旁，二 十几面铜锣，当时就响开了，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打仗有这么个规矩，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越敲鼓，你越得往前冲，听着锣声，你得收兵。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懂这个规定。咱们单说长茂，在两军阵前大战四宝将托金龙，100个回合没分输赢啊！长茂那正着急呢，气得直哼哼，这小子真不好惹呀！想自己打出世以来，这是第一次费劲呢。就凭我这条禹王神槊，就凭我这能耐，还没遇上过对手。看来托金龙名副其实，比那老托托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长茂这是正冒汗，耳轮中就听锣声响亮，他一想，怎么叫我回去？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大概皇上不放心了，有可能要换别人，那除了茂太爷也没别人可换了，不敢抗旨。长茂虚晃了一招，拨马跳出圈外，托金龙，你小子等着啊，茂太爷归队有事，一会儿你我再决一上下。说实话，拨马归队，来到朱元璋马前，长茂张着大嘴喘气，一抬腿咯楞挂好禹王神槊，拿出手绢来把脸上的汗擦擦，陛下，我们没分输赢，您怎么叫我回来了？茂啊，你也够累的了，打算找个人替换你一下。
1: 是啊，谁能替茂太爷？
0: 就是他。朱元璋用马鞭子一指月轮，长茂把雌雄眼一瞪，当时是张口结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张着大嘴喘气，来到朱元璋马前，一抬腿，咯楞，挂好禹王神槊，拿出手绢来，把脸上的汗擦擦。陛下，我们没分输赢，您怎么叫我回来了？茂啊，你也够累的了，打算找个人替换你一下？
2: 是啊，谁能替茂太爷？
1: 朱元璋用马鞭子一指岳伦，就是他。长茂把雌雄眼一瞪，上一眼下一眼看看，
2: 哎呦，我咱们民营成了大杂伴啊，什么时候划了个要饭？
1: 他还想说难听的话，郭英用枪短捅着他屁股一下，长茂一回头一看是七叔，不敢往下说了。郭英那意思怎么，你也小瞧人，当着这么些人你说那叫什么话？当然郭英是心里想，用眼睛代表，可没说出来。长茂把后半截话就吞下去了。
2: 好嘛，既然皇上另有委派，茂太爷就在旁边歇会儿，
1: 拨马归队。您说这个岳伦是什么心情？刚才叫朱元璋当众羞辱了一顿，再加上茶帽冷言冷语，岳伦心如刀绞一般，从脚后跟红的耳根台子，浑身都发烧啊。要一想，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嘿嘿，君子人赌智不赌气，干生气有什么用啊？前压奴背手，一压大唐人。我露出两手叫你们看看，马上你们就扭转了看法了。想的是岳伦双脚点蹬，马往前追，啊！这匹战马四蹄蹬开，像一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前，与驼金龙马打了对头。金眼雕咯噔把丝缰带住，双手平端八宝驼龙枪，他这一出来不要紧，驼金龙也愣了。方才大战长茂，托金龙也有点脑袋疼，真有点触头啊，心说长茂这个小子太难对付了，就凭我这口九凤朝阳刀，受我爹爹的真传，有几十名教师的指点，特别是我的老恩师镇国金刚佛，那是武林高手，在金马城首屈一指的老前辈，我受他老人家的真传啊。我师父跟我说的好，就你再加上这口刀，纵横天下不会有对手。怎么刚到了黄河岸就遇上这么个长帽？托金龙还想呢，再要打20个回合，恐怕自己就敌不住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偏赶这么个时候长茂走了。托金龙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暗自思想谢天谢地，可让我缓缓手，等我们这气儿运足了再战长茂。可正在这么时候，长茂没回来，在对面来了个要饭花子。托金龙仔细看看，心说这也是明营的大将吗？派他来干什么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想罢多时，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噔，
2: 来的这个人，你也是打仗的吗？金眼叫岳伦点了点头。

那么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官居何职？岳伦点了点头。要问我呀，无名的小辈，我姓岳，叫岳伦，有个外号叫金眼雕，身无寸职，我是个平民百姓。哦，老百姓啊，那你为什么到两军阵前跟本帅交战？岳伦闻听把眼一瞪，什么？老百姓就不准动手吗？难道老百姓就没有资格对付你元人吗？你们杀的都是老百姓，欺负的都是老百姓，我们怎么就不能伸手呢？废话少说，儿拿命来！岳伦一颤枪就要战托金龙。咱们单说元人，成千上万，在后头给托金龙观战。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老驸马左都御，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这些人叽叽喳喳就议论开了。大家一商议，不能让托金龙打了，刚才战长帽已经累得够瞧的，应当让他回来休息休息，这是一。二，那么大的四宝将军能跟个要饭的打仗，那有多掉价丢人。想到这，胡尔卡金传旨意，鸣金调回托金龙。托金龙也挺高兴，回归本队，见着两个王爷一问，胡尔卡金说：“你休息，喝点水，缓缓气儿。这种要饭的，打发个人就能对付他。”正在这么个时候，忽听左手有人说话，声音十分的响亮：“大王，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臣不才要到两军阵前立功。”胡尔卡金一看，逃旨的正是手下大都督，名叫黑金牛。这个家伙也是胡尔卡金手下有名的上将，官拜都督之职。黑将军要多加谨慎。哎呀，您放心吧，连个要饭的我打不过，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说到这儿，催开宝马良驹，九点桃花兽，晃掌中牛头猪，来到两军阵。他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一百个看不起岳伦呢。把兵刃平端，哎，花儿乞丐，你姓岳，叫岳伦。岳伦全明白了，四宝将托金龙不愿意跟自己伸手，怕丢人，多好！哎呀，没想到我岳伦落到这步田地，不但是汉人瞧不起我，连元人都看不起啊！想到这，暗气暗憋，把气血平住。不错，正是在下。来者为谁？黑金牛！小子，你吃饱了撑的。叫你这两下子也跑到两军阵前来送死，你真家伙们，抡开牛头都就砸，也就十几个回合吧。岳伦光躲光闪，没有近招。为什么呢？岳伦要看看究竟这些猿人有什么真实的本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得做到心中有数啊。那岳伦这种人老练成达，那不是年轻的毛三五四的。等十几个回合他看完了，心有数了。来的这姓黑的无非是个大草包而已。想的是岳伦咯噔把丝缰带住，岳黑金牛啊，赶紧逃命去吧。
毛家千块不沾无能之辈。女人，这句话没把托金牛给气死。你看着我什么了，就是无能之辈。花儿乞丐，你口气也太大了，招架。呜，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岳伦一看这小子不给他放点血还真不行，还得了，给他来一下子。扎哪呢？岳伦还得看看。哎，看这家这块可不小啊，身高足有一丈挂零，那腿跟房驼差不多少。得了，在左腿上给卯个眼吧。把地点相中了，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虚晃一枪奔他的双眼，啪啪，这个枪来得快呀，两道寒光把黑金牛吓得晃牛头都拨打兵刃。哎，他光过上头滑了，没想到岳伦后把一抬前把一压，砰，这枪冷不丁变了招了，又打上边滑到下头，正好扎到腿根上。这一下扎了能有四寸多深吧，岳伦手下留情呢，要不就他这条腿就给他卸下来了，就这也不浅呢，疼得托金牛哎呀一声开来来来来来，兵刃扔到地下，双手一捂伤口，是败归本队。他这一败呀，把两军阵的人全给惊动了。咱们先说朱元璋，这朱元璋也注意看着，一开始没看出这岳伦有能耐，就瞅这人磨磨蹭蹭肉肉乎乎，左躲右闪不往里头发招。朱元璋替他着急，心说大概穷傻了，怎么这么迟钝呢？等一发出招来，急如闪电一般，那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也是内行啊。这么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哎呦，闹了半天此人真有本领，想想刚才自己说的话有点后悔呀。怎么办呢？朱元璋在两军这就喊了一声，好，岳将军扎的好啊，朕加封你前不正印先锋官。这多好，就这一枪就升了个先锋官。长帽在旁边一听，气得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心里说话，哎呀，我们这皇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一阵风一阵雨的，就这一下就够个先锋官呢，帽子爷这些年还没当过先锋官呢。他心里不服劲儿，满营众将也有不服之色。挨下他们咱不提，黑金牛败归本队，见活卡金活卡银，这两个人也挺恼火，打算派个别人，还没等说呢，就见旁边有人哇哇暴叫，大王二王，把这姓岳的交给毛家。一马飞出直奔岳伦。来的这个人是谁呢？黑金牛的兄弟黑金亮。这俩人好像一对双棒一样，长得也差不多，穿戴也相同，手里也是一条冰铁牛头都。见着岳伦并不打话，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岳伦跟刚才一样，
并不招架。

0: 左躲右闪，让他十几回合。一看呢，这位跟刚才那一样，是一对饭桶，心里头一阵的好笑啊。但对面元将，逃命去吧！就你这两下，不配跟猫家动手。他这一说话，黑金亮受不了。
1: 好小子，你招架我！
0: 抡起家伙往下又砸。岳伦实在没办法，一想这位有贱毛病，也得给放点血。得了，我跟他公开说清楚，岳元将，你是非逼哑巴说话，让毛家下死手。你要不服劲儿，咱这么办啊？你看着你的左肩头没有？啊，看见了。在左肩头上，我扎你一枪，不往身上扎，也就二寸左右。扎完了，回去你拿尺量一量。我要说错了，算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把黑金亮气的好像没在马脖子上出溜下去，心说你口气也太大了，啊，扎多深都告诉我，真是欺人过甚，赵家伙，像这种人有眼不识真人。岳伦向来不说空话，因为两人的武艺差得太悬殊了。你别看他哇哇之叫唤，貌似强大，其实内里空虚，没有真才实能。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使了八法神枪，一扎眉心，二挂两肩，就这招来得快呀，如同疾风闪电一样，啪啪。这回黑金亮可傻了，哎呦，他不知这枪是奔哪扎的，就觉这个肩头上麻麻酥酥的，枪尖就给点上了。回去一量，真是二寸左右。他败归本队，叫是丢人现眼。朱元璋在后头一看，哈，不行不行，刚才我封那官太小了，前不正印先锋官，有点屈才了。岳将军，刚才朕加封的不算了，我封你孝义永安公，又升上好几格去了，当了公爵。长茂一听，在队伍之中气的，哎呀，心说话，你说这官真好当啊，两枪就升了公爵了。茂太爷这些年出生入死，现在只弄个将军。我这皇上有点糊涂了，但他也不敢辩理，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岳伦连理也不理，假装没听见。张丹说元人连败两阵，锐气有点往下降低啊。四宝将军驼金龙这口气儿也缓过来了，也歇过乏来了。他是武林高手，那是内行啊，按现在新名词说那是专家。他一瞅岳伦就这几下，大吃了一惊啊，看人家的招稳中带动，说稳如同泰山，说动快如闪电，这才叫真正的神出鬼没。哎呀，心说话，这个人这么大能耐，怎么穿的这么破呢？衣冠半只都没有，落到这步田地，他心里画问号。准知道再去别人，也是白送性命或者受伤。所以托金龙二次请旨，主公，还是臣前去出战。金龙啊，我可替你担心。

方才你战长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看这样子这小子也不好惹，你要多加谨慎，主公放心就是。托金龙把战带紧了一紧，把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提早二次到了军阵。这回他变了，看这要饭的怎么那么好看呢，这身上破的怎么那么灵巧呢，哎，要说人这个眼光徐呢，有了能耐一俊遮百丑啊。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徐，这回再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伦要听听你说什么。托金龙满面陪笑，岳将军，方才你说的真的假的本帅不清楚，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这么办行不行？你保大元，看见没，那是大王胡尔坎金，二王胡尔坎银，乃当今天子元顺帝的两个亲哥哥，我是都招讨大元帅，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岳伦肯遇到我们这边来，不失封王封侯之位呀，你比在那边强的多得多呀，岳将军你能答应吗？啊，给我官当了不行，给官太小点了。哦，你说你要什么官？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托金龙这脸腾一红，对岳伦要下毒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虚，这回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将军，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这么办行不行？你保大元，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岳伦肯遇到我们这边来，不失封王封侯之位呀！啊，给我官当了，不行，给官太小点了。哦，你说你要什么官？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这话骂人骂的可不浅呐、啊！托金龙这脸烫一红，脑筋蹦起多高了呀！姓岳的，你太不识抬举了，拿本帅开玩笑。好，我承认你是个英雄，但是你未必是本帅我的对手。来来，大战三百合。说吧，双手舞动九凤朝阳刀，伸了手了。说是说，伸手是伸手，你看岳伦呢，知道托金龙厉害，跟刚才那两个人伸手像玩笑一样，老叟戏婴儿，但是跟托金龙伸手，那得加上一百个注意，那不注意命就没了。因此抖擞精神，舞动八宝屠龙枪。二人未伸手以前，先溜了溜马趟子，跑了两个圆场，干什么呢？让马活动活动筋骨，做大将的美马如蛇双腿啊，把这马趟子溜开了，好服从使用。二马圈回，刀枪并举，停当停当停当，就站在一处。这一伸手，都使了真能耐了。就看托金龙这把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口刀叫九凤朝阳，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这把刀真奥妙，老君如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云片，撤出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口刀，十有八九命难逃。他使的是春秋八法，八八六十四路绝命刀，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那可以说神出鬼没。那金眼雕岳伦把祖先留下的绝招北霸棉丝枪六十四路绝招也使开了，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偌大的军阵全都傻眼了，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一个个直着脖子瞪了眼，都看傻了。单说无敌将长茂一手压宇王神硕，睁着雌雄眼看着，这回看出岳伦的真功夫来了。长茂还纳闷呢，我这家能耐可真不小啊！哎呀，这条枪 可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行行行，长茂一琢磨呀，不能放他走，皇上封的官就封他吧，最好把他留下，早早晚晚跟家学点高招。不但他服，满营众将无不佩服，一个个点头扎嘴，好，马好，都是这声。那么对四宝将托金龙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咱们书说简短，一百个回合过去了，岳伦也没占了上风，托金龙也没捡了便宜。但在这里咱必须说明白，不是岳伦没有能耐，岳伦刚闹完病，身体虚弱呀，气力不佳，如果自己血气方刚有把子力气，早就战胜了。这玩意儿心有力不足，打着打着叫这两腿发软，头重脚轻，眼前是金星烂冒，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哟，坏了！岳伦一想，我要闹病啊！每一回闹病以前都有这种征兆，这一出虚汗就离着栽倒差不多了。岳伦的心里头暗自着急，他想什么呢？说我跟朱元璋，我们俩置气，这是小事儿，占元人。这是大事啊，这托金龙这么大的本领，要不把他置于死地，早晚是个祸害啊。要心把他整死，力不从心，这岳伦一着急，这汗出的更多了。单说托金龙打着打着，心里他也想，今儿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开始遇上个长帽，后来又遇上个姓岳，这两个人本领都是高强。哎呀，我托金龙难道要吃亏？我要丢人？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个姓岳的呢？他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他发现岳伦身子有点摇晃，汗出来了。哎呀，托金龙一看有门了，要这么的，我来个一力降十会，我比你年轻，有把子力气，该我露脸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双臂攒力，就加紧了招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岳伦更有点盯不住了。勉强招架了十几个回合，就见金眼雕虚晃一枪，拨马就走，是败归本队。托金龙一想，不行，我不能把你放走，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我不如趁此机会就把你置于死地就得了。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这就看出来托金龙的经验不如岳伦。其实岳伦呐，不是真败，这是故弄玄虚，虚晃一招。你看的是跑呢，其实那马蹄子折腾的挺凶，不出数，并没有真正败回队伍。人往前面败，眼往后边盯，把招就准备好了。岳伦想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今天就得挺身走险，败中取胜。

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叫卧马回身枪。这招怎么使唤呢？这得人帮着马，马协助人，有一样配合的不恰当，把命就得搭上。首先这马必须得卧倒，然后做大将的甩蹬下去，一条腿蹬着蹬，一条腿沾地，双手端枪往回刺，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假如说这马卧的不那么顺当，配合的不那么好，那不就完了？岳伦心里的没有底儿，因为这匹战马不是自己的坐骑，从宝枪将张兴祖那借来的，是一匹好马不假，经常不骑也不训练，能不能听使唤呢？岳伦心没底儿，但是逼的这步上非使这招不可，估摸着差不多少，心说我真要赢不了，干脆就叫托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所以他一边拜着，一边掏眼观瞧，就见托金龙这匹马跟风一样，就到了自己身边背后了。在这岳伦全指着耳朵听，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敌人离着多远，使用什么招，你得做的心里头有数。就见托金龙把九凤朝阳刀往空中一举，唰！岳伦，你给我在这肉斜肩铲背，奔岳伦后背便砍。与此同时，岳伦单手提枪，一只手抓住马的铁骨梁，往上提着马，往下一摁他。真不错，伯龙驹是宝马良驹，通人性，宝枪将张兴祖也经常使用这种招，马还明白，两个前腿咔嚓就卧倒在地，像人似的跪在地下。与此同时，岳伦把左脚就蹬甩了，这身子一撞个唰站在地下了，正好跟托金龙来个脸对脸，面朝面，手中端枪，把这刀就躲开了，冷不丁的照着托金龙分心就刺。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他哪见过呀？这一刀砍下去，一看前面的马扑通躺下了，那个人冷不丁一转身，枪奔自个儿前心扎来，托金龙就知道不妙，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里一闪，完了，本帅吃亏上了当了，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见明晃晃冷森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奔前心道，能说就等着死吗？托金龙使了平生的力气，能躲多快就躲多快，他往右面一闪身甩脸，哎，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啊，躲得还比较快点，这一枪正扎到左肋扇上，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没把四宝将托金龙给疼死，哎呀，用手一捂伤口，鲜血顺着手。

缝就滴子下来了。托金荣一点灯是败归本队，当要回了队伍了，撒手扔刀从马上摔下去了，人事不省。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大家乱作一团，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用软床把托金荣抬走。朱元璋呢看得非常清楚，明营众将无不鼓掌喝彩，好好山枪扎得好。朱元璋更是喜出望外，把玉鞭往前面一指，冲！再看民兵，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扇子面行，奔援兵就展开进攻。元人招架不住，是大败而归。咱们书说简短，朱元璋旗开得胜，打了个大胜仗。现在他顾不得别的，一心一意想把岳伦给收降。岳爱卿，这厢来。朱元璋催马来到岳伦的马前，这时候岳伦也快躺下了，累的是筋疲力尽了。他拿着八宝脱龙枪当拐棍，哈着腰拄着枪，一口一口喘大气。等朱元璋过来，他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朱元璋满面陪笑，岳爱卿，岳王兄，你算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了脸了，朕不能亏待于你，加封你孝义永安王。这一句话加封个王子，要饭花子是一步登天。他认为这岳伦不定得多高兴，但是金眼彪微微一笑，没有接这个茬，一转身奔宝枪将张行祖。兄弟，完璧归赵，这是你的枪，这是你的马，赶紧收回去，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哥哥，主公刚才加封你王爷，你怎么不谢恩呢？贤弟，我没有那个命，我这个人命钱福薄，就是要饭的脑袋，我不是当官的脑袋。咱们呢，从今以后分开手，各奔他乡，日后再见。岳伦上了命劲儿，上了他那匹黄马，谁也留不住，飞身上马，是扬长而去。他这一走，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哎呀，后悔自己不应该瞧不起人呐、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走掉了，但是自己是皇上，这玩意也不能太过于说软话了。一直看着岳伦没了影，他口打嗨声，把宝枪将张兴祖叫过来。张爱卿，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到现在追悔不及了。爱卿啊，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无话不谈，你奉旨追赶岳伦，就说朕已经知道错了，无论如何请他回营，我重重加封他的官职，
遵旨。宝枪将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头追下去了。暂且不提，单说朱元璋收兵撤退，全军祝贺。这是明营在黄河岸头一个大胜利。到了第二天，元朝那会儿高挂缅战牌，不出兵见阵，一连着五六天也没亮队。朱元璋心里着急呀，难道说元人这一仗打怕了？他们在琢磨什么呢？到了第七天头上，他正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有人来报：主公，元人派了个代表，自称老驸马，叫左都御，要求见陛下和大帅。此人现在何处？在营门外面候旨，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这人呢快七十岁了，长得这块头可不小，五大三粗，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插着两根雉鸡翎，身上穿着五团龙的黄马褂，高挽马蹄袖，又是腰里系根粮带，顶上带着不少零碎，烟袋荷包、槟榔荷包、火粮火食，还带着风魔铜的大烟袋，左肋下悬挂玉石把镶宝石的弯刀，扎里扎沙的胡须，满脸横丝肉，别看岁数那么大了，健步如飞，声音洪亮，两个眼睛放光。等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他把马蹄袖放下，躬身施礼：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帝国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看了看他，心中暗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是拜会我来了，必须以礼相待，所以微微一欠身免礼。来人，看座，谢陛下。左都御也不客气，在旁边是昂然而坐。有人献过茶来，大帐里头静悄悄的，都看着，不知他来意如何。大约一分钟以后，朱元璋这才说话：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讲？啊，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一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0: 炸要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1: 我不敢。
2: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1: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1: 来，
2: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0: 我懂。
3: 爸，哎，
2: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
7: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论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3: 爸，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慢走，
8: 保重啊！
10: 保重，
5: 你回去吧，
11: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可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0: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

0: 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十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0: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3: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了？退伍证不行？
3: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3: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3: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0: 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6: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1: 哎呦，太好了，
10: 太好了！
6: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3: 哎呦，
12: 老英雄，
13: 老英雄，
1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2: 哎呀。
14: 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3: 真是
12: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是啊，是啊。
1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
14: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4: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向前冲，向前冲！
1: 穿上马尾巴走。
0: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0: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怎么不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不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哎，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了呀赶紧配合我呀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
1: 老
2: 大傻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篇。哎，来，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
2: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老李是、
0: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2: 啊、
0: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0: 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1: 走
2: 走
1: 走，
2: 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1: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请问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死。

0: 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哦，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1: 哼，
0: 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哦，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呵、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2: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孙子？啊，狼！
1: 伤人！
2: 阿伯，救命！阿伯，
1: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2: 阿伯，我来找我爸。
1: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2: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老张呢？哎呀，
2: 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5: 你回去吧，
9: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去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3: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扎，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

0: 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1: 啊。
0: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

0: 为什么呀？你说。
1: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2: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3: 欢迎收看
4: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4: 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6: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7: 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8: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0: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1: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9: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
9: 太好了，
1: 太好了！
10: 哎呀，老爷子，
0: 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6: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0: 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10: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是啊。
1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10: 我提什么要求啊？
4: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10: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家南啊，
0: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号，新中国成立了。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2: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2: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2: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2: 徐家才，
4: 慢着！
2: 战友们，
3: 民礼炮，
2: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别打，
1: 穿着军装，
5: 你上不去发兵，
1: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5: 子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2: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乔琛演播，建国由傅纳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
2: 嗯、
3: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啊！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青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

0: 干什么的？
1: 考试的。哦，
0: 贵姓？
1: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吧，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0: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行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三维立体 3D。
1: 哎，
0: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了？我们齐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哦，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豫语，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就，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
0: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里面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热死！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0: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丝啊。
1: 嗯。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2: 嗨，
1: 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串！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0: 傻牙！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了。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的没挑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 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忙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的。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人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

0: 您这片子玉语，
1: 对，
0: 玉语是什么呀？
1: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玉语。
0: 香港话玉，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粤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最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
1: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呢？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啊、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哦，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 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挑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呐。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怜的。
1: 傻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对对对对，
1: 来啊，
0: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这帮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啊。

0: 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斯，
1: 这个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斯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

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延边周围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的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周围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周围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学法用法，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切实把制度规范立起来，让创建活动动起来，使典型示范多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心，见之于行。
2: 会议审议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延边州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培育实施办法，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指引，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胡家福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识，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泉州各县市各部门要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心组织学习，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的必修课，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着重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青少年教育教学，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要强化宣传解读，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创新推出一批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新媒体产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认真抓好落实，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督导检查，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扎实做好我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作，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机制，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胡家福强调，深化三公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夯实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根基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5项重大任务，优化公共服务和居住布局，拓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高度认同。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有力保障社区阵地建设、活动开展、人员培训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 要系统挖掘创新实践、特色做法和鲜活经验，分层次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持续提升互嵌式社区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胡家富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用童言童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我州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创新举措，也是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活动主题，突出实践锻炼，强化育人效果，真正把这项活动打造成我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特色品牌，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要讲好有温度的筑牢故事，深入挖掘延边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事实和生动实践，用青少年愿意听、听得懂的鲜活语言，把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延吉编务督办公署旧址等典韦背后的故事讲出真情实感，讲出时代价值，让每一位红领巾讲解员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合格讲述者。要搭建有实效的育人平台，精心开展县级基础培训和州级骨干培训，邀请专业讲解员、播音主持人、少儿教育专家进行辅导，帮助青少年掌握讲解技巧，提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能力水平。要营造有氛围的宣传声势，统筹州内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宣传优秀讲解员风采和活动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位于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
3: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展厅内部整齐地停放着几十余辆新车、二手车，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通风窗安装以及机动车业务办理、外检查验、休息区等工程的装修改造。展厅前场地上，两辆运输半挂车分别装载着多辆轿车和 SUV， 等待国外客户通知完成报关等手续后即可运输出境。
4: 我们这个项目呢，集中于汽车销售、汽车整备、汽车转移登记带出口、清关、国际运输一体化服务，为俄罗斯客户节省了更多的时间，打造更快更便捷的出口汽车服务。我们将为客户提供查泊式第三方检测，保证真实透明车况，为境外客户提供更优秀的车源保证。
3: 据了解，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由珲春宏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7900平方米，建筑面积9300平方米，主要建设二手车新车销售整备区域、机动车服务站、办公及配套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将促进汽车贸易、物流运输、零部件加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助力珲春外向型经济发展。
4: 竣工以后呢，我们将为俄罗斯客户提高效率80%以上，从以前的一台车辆从运输到采购20天到30天，节省到3到5天。
1: 连日来，奔跑吧少年珲春市中小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中。这场以体育人、以赛聚力的校园赛事，不仅是足球技巧的比拼，更是一堂生动的集体成长课。
3: 上午9点，下课铃声刚刚响起，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便热闹起来。即将参加超级联赛的2年级足球队正在利用课余时间抓紧训练。
5: 我们传球的时候都是在互相信任，刚才进球的那一瞬间虽然是前锋射的门，但其实是全队配合的功劳。如果不团结，每个人都想自己表现，那肯定赢不了。
6: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抓紧时间训练，大家都想着要为班级争光，虽然很累，但我们深刻领悟到 团结的力量，也明白了唯有齐心协力，彼此配合，才能集体争光，共同收获成长与进步。
3: 传接球、跑位、防守反击，赛场上看似简单的默契配合，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练习。摔倒了爬起来，丢球了拼命回追，每一场比赛里，小球员们都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顽强拼搏。
7: 孩子们绿色的草坪上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通过足球懂得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团队，也在运动中生活快乐，在集体中学会担当。
8: 这场足球赛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孩子们在拼搏中锻炼了意志，在团队配合中学会了担当与合作，也深刻理解了班超身上的体育精神，在实践收获的品质会陪伴他们更好的学习成长，成为更有责任感、更懂得团结的小学生。
1: 五一假期过后，珲春市英安镇双新村的樱桃迎来盛果期，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带动乡村旅游与农旅融合发展。
3: 走进双新村的樱桃采摘园，连片的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静静伫立，棚外清风拂面，棚内暖意融融，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一株株樱桃树枝繁叶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饱满圆润，果肉厚实，让人垂涎欲滴。游客们提着小果篮穿梭在葱郁的果林间，踮脚伸手轻捻，小心翼翼地将一颗颗熟透的樱桃摘下放进篮中，时而品尝鲜果，时而拍照留念，欢声笑语萦绕在棚间，尽情享受采摘的乐趣与乡村田园的惬意。
9: 摘樱桃非常开心，回去我要告诉朋友们，你们也来一起来采摘。
10: 五一过以后呢，我们就是五个棚和六个棚还得开园，现在那个两个棚呢，现在正在那个红呢，现在。
1: 五月七号夜间，珲春市气象局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正式开启人工影响天气春润专项行动。
11: 五月总的气候趋势是气温稍高，降水偏少，当前正值春季农业生产关键时期，气温回升加快，土壤蒸发量增大，给春耕春播带来一定程度影响，也增加了森林活险隐患，生态补水需求迫切。针对这一情况，珲春市气象局周密部署，密切监测天气变化，于五月七号夜间择机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作业共同影响下，五月七号八时至八号八时，珲春市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0.5毫米，最大降水量为30.4毫米。此次人工增雨作业有效增加了土壤伤情，为春耕春播提供了水源，缓解了农作物缺水困境，同时有效降低了森林活险等级，改善了空气质量，对生态环境修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化，珲春市城市公共秩序持续向好，文明氛围不断提升，但仍有部分市民存在不文明、不安全出行行为，存在诸多交通安全隐患，亟待规范整改。
3: 日常出行当中，就有行人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趁着路口车流较少横穿斑马线，不仅将自身安全置于危险境地，也极易干扰正常通行车辆，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与此同时，不少骑行摩托车、电瓶车等的市民心存侥幸，以路途较短、天气炎热等为由，骑行时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在车流当中随意穿行，忽视交通安全防护，一旦发生意外，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珍爱自身生命安全，摒弃麻痹大意与侥幸心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守法出行，共同养成安全有序、文明礼让的出行习惯，携手守护平安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
12: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五月十四号开幕。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五月十四号至十八号在长春举办。本届书博会以整合东北出版资源、构建区域协同新格局为核心，策划举办超140场文化活动，打造1+10+N招商推介矩阵， 致力于推动文化产业项目落地，为吉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大家好，欢迎来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五一小长假这几天呢，大部分乡镇的气温还算不错，天空状况呢主要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温度呢基本上在20度上下徘徊，可以说这样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所以防晒工作呢也是不能忽视的，遮阳伞、防晒霜也该派上用场了。那预计未来2天呢，我州天气还将会以晴好为主，气温方面呢还会维持这种20度以上的相对的高温天气。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有时多云，6到24度。遵化晴有时多云，4到22度。哈达门晴有时多云，6到23度。杨抛晴有时多云，7到25度。马川子晴有时多云，7到23度。静信晴有时多云，8到24度。板石晴有时多云，6到24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7到25度。英安晴有时多云，6到25度。丽江晴有时多云，6到25度。房川晴有时多云，8到22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英雄汤琼郭艳薇，一瞅这人哈，这破就甭提了，挖面金睛，胡须都赶了粘了。但是通过谈话一听，这人满肚子学问，谈吐不俗。哎呦，感觉到很吃惊。后来细问，这人报了名了，家住河南岳家庄的人，叫金眼雕岳伦。汤琼看看郭艳薇，郭艳薇看看汤琼，哎，怎么听这么熟悉？金眼雕，哎呦，想起来了，您是不是跟宝枪大将张兴祖认识啊？那是我兄弟，是不是您交给他的枪还赠送了一条宝枪，叫八宝陀龙啊？是。你们二位怎么知道？老英雄哎，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我爹叫郭英，我爹叫汤和，我们都保西部先王朱元璋，现在就是洪武万岁朱元龙。宝枪大将张兴祖那是我们的哥哥，他平常没短的给我们讲这个事儿，想你想的眼都红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也没见了回信，石沉大海啊。为这事儿，宝枪将张兴祖哭了不是一回，没想到在这儿跟您遇上了。让掌柜的调摆酒席，掌柜的吓得一脑门的冷汗，心说啊，这病鬼闹了半天沾官亲呐、啊，真要把他扔河里淹死，早晚这事儿揪起来，我这老人还好得了吗？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等把酒菜摆好，汤琼坐在左边，郭艳薇坐在右面，问金眼雕岳伦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在前文书呢，咱们说过，这金眼雕岳伦性情古怪，他本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是岳飞的九代贤孙，这是一点假的都没有，满身好武艺。他呢，恨透了袁达子，立志不当袁达子的官，所以跟其他的人也不接触。想当年在良乡县巧遇宝枪将张兴祖，两个人处得不错，他把自己的决议北霸棉丝枪传给张兴祖，而且把祖先留下一条宝枪也赠给张兴祖。这个事儿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被元人知道了，元兵派人来捉拿金眼雕岳伦，岳伦事先听了信儿，连夜逃走，开的那个店房也叫人用火烧了。打那以后，他就漂流在江湖。要按说他的本领，不管保着谁，吃晚饭不困难。但这人没说有个性，谁他也看不起。什么陈友谅、张士诚啊，方国珍、陈友弼、马增善、马增玉、幽州王秦勇，哎，等等都算什么，他一个也没看在眼里。他心说，正因为我有能耐，我不能保浑人，我要保了浑人，我的孽就更大了，我要对得起我的祖先。他怎么活着呢？ 全靠打把式卖艺。真正的绝招他藏起来练一些花套子活，但他又不是打把式卖艺出身的，不会那种江湖口，不会说那种话，所以一样费劲，挣的钱不多，也就勉强糊口。正因为流落江湖，饥一顿饱一顿，奔波劳碌，坐下伤寒病这病根儿的，在半年前走到郑州以北这个郑北镇，没想病在店房里头，遇上这么坏掌柜的，好像没把病搭上，要不是汤琼郭艳薇赶上，金燕雕月轮呢就活不长了。在酒席宴前，月轮把经过一说，这小哥俩十分同情。我老人家，您再反省吧，我们现在赶奔两军阵，现在我们皇上领着几十万雄兵要北赶大元，正在用人之际，凭您的能力和您的本领，那非当大将不可呀。慢说还有宝枪将张兴祖，就有我们小哥俩的推荐，皇上非重用不行，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得了。哎呀，岳伦心说话，这俩孩子心肠是热的，但是舍身处地想想自己落得这步田地，跟要饭花子似的，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尤其跟宝枪将张兴祖处的不错，这玩意不给朋友丢人吗？所以他低头不语。郭艳薇看出来了，老英雄您不必犹豫，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什么太高贵的，你有真能耐，您怕什么呢？这么办吧，你要觉着衣服褴褛，我们随身带了不少，要穿着不可身，咱花钱做。来来来人，给量量尺寸，把裁缝找来。说干就干。

0: 但是给金眼雕月伦做了几套好衣裳，月伦全都辞谢了，说你把这衣裳包到包里头，我现在先不穿，到两军阵可以，假如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能把我收留，我就换衣服，如果不收留，那怪我的命不好，我呀该穿这破的还穿这破的，你们二位就不必勉强了。可这小哥俩怎么劝也不行，发现岳伦这个人非常古怪，也不好勉强，好吧，又住了十天，岳伦恢复了身体，哎，比原当初强多了。就这么的，郭艳薇给他买了匹马，问了用什么家伙，岳伦说我什么都不用，有这匹马那我就非常感谢了。这才把电饭账算好了，三个人起身赶奔两军阵。他们走到东北方向，正好有个大土坡，三个人催马上了土坡，居高临下往下边看着，哟，正赶上打仗，北面是元朝的军队，南边是明朝的军队，加起来都有十几万了，大旗飘摆，遮天映日，鼓号齐鸣，杀！三个人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哟，这谁？正好遇上雌雄眼长茂宇王硕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啊，把金眼雕岳伦全都吸引住了。郭艳薇一看，哥哥，我咱们来的正好，老先生，跟我们赶紧赶奔两军阵。说着，三个人一点灯，马下了土坡，赶奔明营的军队，被路上的哨兵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郭艳薇往前一提马，我说话客气点啊，把眼睛瞪大点，你看看我是谁？
1: 你，
0: 哎呀，这不是郭少王爷？哎，认得就行。我说我爹在什么地方呢？哎，他老人家正陪着皇上观帝亮刃呢。你去送个信儿，你就说我来了。当兵的转身跑了，时间不大，连汤和在郭英两员老将都到了，一瞅儿子来了，吓了一跳，心说这么远的路他们怎么来了，难道家出事了吗？见面郭英就问，孩儿，你娘可好？爹爹！小哥俩从马上跳下来，先给父亲施完了礼，然后把母亲的亲笔信拿出来。爹，您放心，家里一切平安。连唐和在郭英把家里的信看完了，心里这才放下。哦，那就好，你们两个也要为国家出力报效，我娘这么大过我们来的，别看我们小，小人干小事儿呗。好、哦，这谁？对了，我还没给您介绍，这是宝强大将张兴祖那个最好的朋友金眼雕岳伦，那能耐都是跟人家学的啊、哦！太好了，郭英和汤和过来见岳伦。岳伦从马上跳下来，以老前辈的礼给二人磕头。其实啊，金眼雕岳伦的岁数比郭英和汤和都大，但从张兴祖那块论，所以拿这两个人就当前辈。这二人并不小瞧，把岳伦搀扶起来，问寒问暖，这是军阵呐，没有功夫唠家常嗑，说了几句话，领着他们到了队伍里头。那先见谁呀？先见皇上嘛。 这阵朱元璋拔着脖子正在观阵。郭英到了马前了，四哥，我给您道喜，我们来了帮手了。谁呀？金眼彪岳伦。岳伦是谁？就是宝枪将张行祖平常说过的。这人武艺高强，乃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哦，现在何处？就在队伍外面，请进请进。康琼、郭艳薇高高兴兴，老人家怎么样？我们皇上是有道的明君，还叫你来还不乐意来呢。走走走，见驾去吧。带着金眼雕岳伦见驾，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朱元璋的马前。咱不说郭艳薇、康琼，单说岳伦，撩衣服倒身下拜，吾皇万岁在上，草民岳伦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低头往马前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心说就这模样就是岳伦了，就金眼雕啊，这不朝要饭的吗？心里头是十分不痛快，脸蛋子沉沉着，十分冷落啊。免礼平身，谢陛下。岳伦站起来，那意思寻思朱元璋能安慰他几句，起码是人情嘛，得说那么几句话，然后自己就出兵讨敌。我来了，我不能白吃饭，我要站着那个四宝将军托金龙给国家出点力。但是朱元璋啊没那么做，看了看岳伦，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没吃饭呢吧。七弟啊，派俩人把他领到火头棚让他吃饭，然后告诉账房带20两银子让他去吧。连郭英也出乎意料之外，一听四哥说的什么话，这要饭的吃顿饭给20两银子就拉倒。但是红嘴白牙说得非常清楚，这话收不回来了。岳伦的脸砰，由打脑门子红到脚后跟啊，这叫当面羞臊人啊。岳伦的脑袋比桌子都大了，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在里头去。心里头一翻个，哦，朱元璋啊，你不是有道的明君啊，闹了半天你也是个混蛋。你从外表来看人，哦，看我岳伦穿的破，拿我当臭要饭的了。我就为你这顿饭为20两银子，哈哈，哎呀，看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听说他这个明君恰如其反呐，我岳伦瞎了眼呐，我不应当上这儿来，当着这么多人，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干脆我走吧。岳伦想到这儿，转身就要走，但是刚一抬腿，心里说话慢着，我要就这么走了，那给大家造成的印象真是臭要饭的。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我岳伦在人前，我得拿出几手来。我要战胜四宝大将托金龙，然后再走，那有何等的光彩？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不能就这么的就走了。岳伦登想着这，往上躬身施礼：“陛下，饭我不缺，钱我也有，我可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打算在主公面前讨一支令箭，要会斗托金龙。”朱元璋一听， 是什么？心里说，就你这个病拐子家还占托金龙，连我们大明朝最厉害的雌雄眼长帽现在都未必能赢人家，何况是你呢？所以一脸的瞧不起他，越这样金眼雕越轮着劲儿越大。在旁边可难坏了宝枪将张兴祖啊，张兴祖也插不上话了，本来想跟哥哥亲近亲近，一看皇上爱这么办事儿，你这不是羞臊他，你是羞臊我呀，有心辩理，当臣子不敢，只好打圆场，心里不高兴，脸上还得乐着。陛下，请陛下宽心，我哥哥金眼雕岳伦那有决意在身，他既然逃之就有把握，主公不妨一试，如果我哥哥要败了，我就是欺骗主公，拿我的脑袋试问。他这一说话，岳伦胸脯也挺起来，主公，如果在两军阵前我赢不了托金龙，甘当军令。啊，行啊，朱元璋有点看不起金眼雕岳伦，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一，朱元璋现在有点忘本了，他光看人家没想想自己，你还不是个放牛娃吗？到了现在地位不同了，当了皇帝陛下，这眼光对人的热诚也不一样了，所以朱元璋这种眼光也代表了一部分人，这是当众羞臊岳伦啊。金眼雕火往上撞，非要制止这口气不可。在宝枪大将张兴祖手里接过八宝拖龙枪，借了那条战马，因为他自己什么都不行啊，任邓班安就要出战。朱元璋马上传旨，鸣金让长茂归队，旨意传下好比山倒，在阵脚的脸旁20几面铜锣当时就响开了。打仗有这么个规矩，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越敲鼓你越得往前冲，听着锣声你得收兵，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懂这个规定。咱们单说长茂，在两军阵前大战四宝将托金龙，100个回合没分输赢啊，长茂那正着急呢，气得直哼哼，这小子真不好惹呀，想自己打出世以来这是第一次费劲呢，就凭我这条禹王神槊，就凭我这能耐，还没遇上过对手，看来托金龙名副其实，比那老托托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长茂这是正冒汗，耳轮中就听锣声响亮，他一想怎么叫我回去，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大概皇上不放心了，有可能要换别人，那除了茂太爷也没别人可换了，不敢抗旨。长茂虚晃了一招，拨马跳出圈外，托金龙，你小子等着啊， 帽子派爷归队有事，

0: 能替冒太爷？
1: 就是他。朱元璋用马鞭子一指岳伦，长帽把雌雄眼一瞪，当时是张口结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张着大嘴喘气，来到朱元璋马前，一抬腿咯楞，挂好禹王神槊，拿出手绢来把脸上的汗擦擦。陛下，我们没分输赢，您怎么叫我回来了？茂啊，你也够累的了，打算找个人替换你一下。
0: 是啊，谁能替茂太爷？
1: 朱元璋用马鞭子一指岳伦，就是他。长茂把雌雄眼一瞪，上一眼下一眼看看。
0: 我咱们明营成了大杂伴啊，什么时候划了个要饭？
1: 他还想说难听的话，郭英用枪转捅了他屁股一下。长茂一回头一看是七叔，不敢往下说了。郭英那意思怎么，你也小瞧人，当着这么些人你说那叫什么话？当然郭英是心里想，用眼睛代表，可没说出来。长茂把后半截话就吞下去了。
0: 好嘛，既然皇上另有委派，茂太爷就在旁边歇会儿，
1: 拨马归队。您说这个岳伦是什么心情？刚才叫朱元璋当众羞辱了一顿，再加上茶帽冷言冷语，岳伦心如刀绞一般，从脚后跟红的耳根台子，浑身都发烧啊。要一想，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嘿嘿，君子人赌智不赌气，干生气有什么用啊？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露出两手叫你们看看，马上你们就扭转了看法了。想到这，岳伦双脚点蹬，马往前追，啊！这匹战马四蹄蹬开，像一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前，与驼金龙马打了对头。金眼雕咯噔把丝缰盖住，双手平端八宝脱龙枪。他这一出来不要紧，驼金龙也愣了，方才大战长茂，托金龙也有点脑袋疼，真有点怵头啊。心说长茂这个小子太难对付了，就凭我这口九凤朝阳刀，受我爹爹的真传，有几十名教师的指点，特别是我的老恩师镇国金刚佛，那是武林高手，在金马城首屈一指的老前辈，我受他老人家的真传啊。我师父跟我说的好，就你再加上这口刀，纵横天下不会有对手。怎么刚到了黄河岸就遇上这么个长帽？托金龙还想呢，再要打20个回合，恐怕自己就敌不住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偏赶这么个时候长茂走了。托金龙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暗自思想，谢天谢地，可让我缓缓手，等我们这气儿运足了再战长茂。可正在这么时候，长茂没回来，在对面来了个要饭花子。

霍金龙仔细看看，心说这也是明营的大将吗？派他来干什么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想罢多时，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当，对面来的这个人，你也是打仗的吗？金眼雕岳伦点了点头，正是。那么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官居何职？岳伦点了点头，要问我呀，无名的小辈，我姓岳，叫岳伦，有个外号叫金眼雕，身无寸职，我是个平民百姓。哦，老百姓啊，那你为什么到两军阵前跟本帅交战？岳伦闻听把眼一瞪，什么？老百姓就不准动手吗？难道老百姓就没有资格对付你元人吗？你们杀的都是老百姓，欺负的都是老百姓，我们怎么就不能伸手呢？废话少说，儿拿命来！岳伦一颤枪就要战托金龙。咱们单说元人，成千上万在后头给托金龙观战。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老驸马左都御，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这些人叽叽喳喳就议论开了。大家一商议，不能让托金龙打了，刚才战长帽已经累得够瞧的，应当让他回来休息休息，这是一。二，那么大的四宝将军能跟个要饭的打仗，那有多掉价丢人？想到这，胡尔卡金传旨意，鸣金调回托金龙。托金龙也挺高兴，回归本队，见着两个王爷一问，胡尔卡金说：“你休息，喝点水，缓缓气儿。这种要饭的，打发个人就能对付他。”正在这么个时候，忽听左手有人说话，声音十分的响亮：“大王，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臣不才要到两军阵前立功。”胡尔卡金一看，逃旨的正是手下大都督，名叫黑金牛。这个家伙也是胡尔卡金手下有名的上将，官拜都督之职。黑将军要多加谨慎。哎呀，您放心吧，连个要饭的我打不过，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说到这儿，推开宝马良驹，九点桃花兽，晃掌中牛头都来到两军阵。他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一百个看不起岳伦呢、啊。把兵刃平端，哎，花儿乞丐，你姓岳，叫岳伦。岳伦全明白了，四宝将托金龙不愿意跟自己伸手，怕丢人，多好！哎呀，没想到我岳伦落到这步田地，不但是汉人瞧不起我，连元人都看不起啊！想到这，暗气暗憋，把气血平住。不错，正是在下。来者为谁？黑金牛。小子，你吃饱了撑的。叫你这两下子也跑到两军阵前来送死，你真家伙吧，轮开牛头都就砸，也就十几个回合吧。岳伦光躲光闪，没有近招。为什么呢？岳伦要看看究竟这些猿人有什么真实的本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你得做到心中有数啊。那岳伦这种人老练成达，那不是年轻的毛三五四的。等十几个回合他看完了，心有数了。来的这姓黑的无非是个大草包而已，想的是岳伦咯噔把丝缰带住，岳黑金牛啊，赶紧逃命去吧，某家枪快不斩无能之辈。岳伦这句话没把托金牛给气死，你看着我什么呢，就是无能之辈，花儿乞丐，你口气也太大了，招脚呜，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岳伦一看这小子不给他放点血还真不行，还得了，给他来一下子，扎哪呢？岳伦还得看看，哎，看这家这块可不小啊，身高足有一丈挂零，那腿跟方坨差不多少，得了，在左腿上给卯个眼吧，把地点相中了，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虚晃一枪奔他的双眼，啪啪，这个枪来得快啊，两道寒光把黑金牛吓得晃牛头都博大兵刃，哎，他光过上头滑了，没想到岳伦后把一抬前把一压，扑棱，这枪冷不丁变了招了，又打上边滑到下头，正好扎到腿根上，这一下扎了能有四寸多深吧，岳伦手下留情呢，要不就他这条腿就给他卸下来了，就这也不浅呢，疼得托金牛哎呀一声，开来开来开来，兵刃扔到地下，双手一捂伤口是败归本队，他这一败呀，把两军阵的人全给惊动了。咱们先说朱元璋，这朱元璋也注意看着，一开始没看出这岳伦有能耐，就瞅这人磨磨蹭蹭肉肉乎乎，左躲右闪不往里头发招，朱元璋替他着急，心说大概穷傻了，怎么这么迟钝呢，等一发出招来，急如闪电一般，那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也是内行啊，这么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哎呦，闹了半天此人真有本领，想想刚才自己说的话有点后悔呀，怎么办呢，朱元璋在两军这就喊了一声，好，岳将军扎得好啊，朕加封你前不正印先锋官，这多好，就这一枪就升了个先锋官，长帽在旁边一听气得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心里说话，哎呀，我们这皇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一阵风一阵雨的，就这一下就够个先锋官呢，妈的呀，这些年还没当过先锋官呢，他心里不服劲儿，满营众将也有不服之色，哎呀，他们咱不提，黑金牛败归本队，见活卡金活卡银，这两个人也挺恼火，打算派个别人，还没等说呢，就见旁边有人哇哇暴叫，大王二王把这姓岳的交给某家，
一马飞出，直奔岳伦。来的这个人是谁呢？黑金牛的兄弟黑金亮。这俩人啊，好像一对双棒一样，长得也差不多，穿戴也相同，手里也是一条冰铁牛头毒。见着岳伦并不打话，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岳伦跟刚才一样，并不招架，左躲右闪，让他十几回合。一看呢，这位跟刚才那一样，是一对饭桶，心里头一阵的好笑啊。但对面元将，逃命去吧！就你这两下，不配跟毛家动手。他这一说话，黑金亮受不了。好小子，你招架我！抡起家伙往下又砸。岳伦实在没办法，一想这位有贱毛病，也得给放点血。得了，我跟他公开说清楚。岳元家，你是非逼哑巴说话，让毛家下死手。你要不服劲儿，咱这么办啊？你看着你的左肩头没有？啊，看见了。在左肩头上，我扎你一枪，不往深了扎，也就二寸左右。扎完了，回去你拿尺量一量。我要说错了，算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把黑金亮气的好像没在马脖子上出溜下去，心说你口气也太大了，啊，扎多深都告诉我，真是欺人过甚。赵家伙，像这种人有眼不识真人。岳伦向来不说空话，因为两人的武艺差得太悬殊了。你别看他哇哇之叫唤，貌似强大，其实内里空虚，没有真才实能。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使了八法神枪，一扎眉心，二挂两肩，就这招来得快呀，如同疾风闪电一样，啪啪啪。这回黑金亮可傻了，哎呦，他不知这枪是奔哪扎的，就脚这个肩头上麻麻酥酥的，枪尖就给点上了。回去一量，真是二寸左右。他败归本队，叫他丢人现眼。朱元璋在后头一看，哈，不行不行，刚才我封那官太小了，前不正印先锋官，有点屈才了。岳将军，刚才朕加封的不算了，我封你孝义永安公，又升上好几格去了，当了公爵。长茂一听，在队伍之中气的，哎呀，心说话，你说这官真好当啊，两枪就升了公爵了。茂太爷这些年出生入死，现在只弄个将军，我这皇上有点糊涂了。但他也不敢辩理，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岳伦连理也不理，假装没听见。咱们单说元人连败两阵，锐气有点往下降低啊。四宝将军驼金龙这口气儿也缓过来了，也歇过乏来了。他是武林高手，那是内行啊，按现在新名词说，那是专家。他一瞅岳伦就这几下，大吃了一惊啊，看人家的招稳中带动，说稳如同泰山，说动快如闪电，
这才叫真正的神出鬼没。哎呀，心说话，这个人这么大能耐，怎么穿的这么破呢？衣冠半只都没有，落到这步田地，他心里画的号，准知道再去别人也是白送性命或者受伤，所以托金龙二次请旨，主公还是臣前去出战。金龙啊，我可替你担心呐、啊！方才你战长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看这样子，这小子也不好惹，你要多加谨慎。主公放心就是。托金龙把战带紧了一紧，把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提刀二次到了军阵。这回他变了，看这要饭的怎么那么好看呢？这身上破的怎么那么灵巧呢？哎，要说人这个眼光徐呢，有了能耐一俊遮百丑啊。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徐，这回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伦要听听你说什么。托金龙满面陪笑，岳将军，方才你说的真的假的本帅不清楚，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这么办行不行？你保大元，看见没，那是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乃当今天子元顺帝的两个亲哥哥，我是都招讨大元帅，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岳伦肯遇到我们这边来，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你比在那边强的多的多呀。岳将军，你能答应吗？哈哈哈哈，给我官当了，不行，给官太小点了。哦，你说你要什么官？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托金龙这脸腾一红，对岳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虚，这回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将军，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这么办行不行？你保大元，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岳伦肯遇到我们这边来，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给我官当了不行，给官太小点的。哦，你说你要什么官？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这话骂人骂的可不浅呐、托金龙这脸腾一红，脑筋蹦起多高了呀，姓岳的，你太不识抬举了，拿本帅开玩笑。好，我承认你是个英雄，但是你未必是本帅我的对手。来来来，大战300合。说吧，双手舞动九凤朝阳刀，伸了手了。说是说，伸手是伸手，你看岳伦呢，知道托金龙厉害，跟刚才那两个人伸手像玩笑一样，老叟戏婴儿，但是跟托金龙伸手，那得加着100个注意，那不注意命就没了。因此抖擞精神，舞动8宝屠龙枪。二人未伸手以前，先溜了溜马趟子，跑了两个圆场，干什么呢？让马活动活动筋骨。做大将的没马如蛇双腿啊，把这马趟子溜开了，好服从使用。二马圈回，刀枪定局，啪啪啪啪啪啪，就站在一处。这一伸手，都使了真能耐了。就看托金龙这把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口刀叫九凤朝阳，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呀、这把刀真奥妙，老君如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云片，撤出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口刀，十有八九命难逃。他使的是春秋八法，8864路绝命刀，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那可以说神出鬼没。那金眼雕岳伦把祖先留下的绝招北霸棉丝枪64路绝招也使开了，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偌大的军阵全都傻眼了，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一个个直着脖子瞪脸，都看傻了。单说无敌将长茂一手压宇王神硕，睁着雌雄眼看着，这回看出岳伦的真功夫来了。长茂还纳闷呢，我这家能力可真不小啊，哎呀，这条枪可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行行行，长茂一琢磨呀，不能放他走，皇上封的官就封他吧，最好把他留下，早早晚晚 跟家学点高招，不但他服，满营众将无不佩服，一个个点头咂嘴，好，马好，都是这声。那么对四宝将托金龙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咱们书说简短，100个回合过去了，岳伦也没占了上风，托金龙也没捡了便宜。但在这里咱必须说明白，不是岳伦没有能耐，岳伦刚闹完病，身体虚弱呀，气力不佳，如果自己血气方刚，有把子力气，早就战胜了。这玩意儿心有力不足，打着打着叫这两腿发软，头重脚轻，眼前是金星烂冒，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哟，坏了！岳伦一想，我要闹病啊！每一回闹病以前都有这种征兆，

着，心里头也想，今儿我怎么那么倒霉？开始遇上个茶帽，后来又遇上个姓岳，这两个人本领都是高强。哎呀，我驮金龙难道要吃亏？我要丢人？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个姓岳的呢？他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他发现岳伦身子有点摇晃，汗出来了。哎呀，驮金龙一看有门了，要这么的，我来个一力相识会，我比你年轻，有把子力气，该我露脸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双臂攒力，就加紧了招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岳伦更有点盯不住了，勉强招架了十几个回合，就见金眼雕虚晃一枪，拨马就走，是败归本队。驼金龙一想，不行，我不能把你放走，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我不如趁此机会就把你置于死地就得了。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这就看出来驼金龙的经验不如岳伦。其实岳伦呐，不是真败，这是故弄玄虚，虚晃一招。你看的是跑呢，其实那马蹄子折腾的挺凶，不出数，并没有真正败回队伍。人往前面败，眼往后边盯，把招就准备好了。岳伦想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今天就得挺身走险，败中取胜，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叫卧马回身枪。这招怎么使唤呢？这得人帮着马，马协助人，有一样配合的不恰当，把命就得搭上。首先这马必须得卧倒，然后坐大将的甩凳下来，一条腿蹬着凳，一条腿沾地，双手端枪往回刺，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假如说这马卧的不那么顺当，配合的不那么好，那不就完了？岳伦心里的没有底儿，因为这匹战马不是自己的坐骑，从宝枪将张兴祖那借来的，是一匹好马不假，经常不骑也不训练，能不能听使唤呢？岳伦心没底儿，但是逼着这步上非使这招不可，估摸着差不多少，心说我真要赢不了，干脆就叫驼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所以他一边败着，一边掏眼观瞧，就见驼金龙这匹马跟风一样，就到了自己身边背后了。这阵岳伦全指着耳朵听，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敌人离着多远，使用什么招，你得做得心里头有数。就见驼金龙把九凤朝阳刀往空中一举，唰！岳伦，你给我在这肉斜肩铲背，奔岳伦后背便砍。与此同时，岳伦

手提枪，一只手抓住马的铁骨梁，往上提着马，往下一摁他。真不错，伯龙驹是宝马良驹，通人性。宝枪将张兴祖也经常使用这种招，马还明白，两个前腿咔嚓就卧倒在地，像人似的跪在地下。与此同时，岳伦把左脚就蹬甩了，这身子一撞个唰站在地下了，正好跟托金龙来个脸对脸，面朝面，手中端枪，把这刀就躲开了，冷不丁的照着托金龙分心就刺。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他哪见过呀？这一刀砍下去，一看前面那马扑通躺下了，那个人冷不丁一转身，枪奔自个儿前心扎来，托金龙就知道不妙，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里一闪，完了，本帅吃亏上了当了，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见明晃晃冷森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奔前心道，能说就等着死吗？托金龙使了平生的力气，能躲多快就躲多快，他往右面一闪身甩脸，哎，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啊，躲得还比较快点，这一枪正扎到左肋扇上，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没把四宝将托金龙给疼死，哎呀，用手一捂伤口，鲜血顺着手缝就滴得下来了。托金龙一点灯是败归本队，当要回了队伍了，撒手扔刀从马上摔下去了，人事不行。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大家乱作一团，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朱元璋呢看得非常清楚，明营众将无不鼓掌喝彩，好好神枪，扎得好。朱元璋更是喜出望外，把玉鞭往前面一指，出。再看民兵，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扇子面行，奔援兵就展开进攻。元人招架不住，是大败而归。咱们书说简短，朱元璋旗开得胜，打了个大胜仗。现在他顾不得别的，一心一意想把岳伦给收降。岳爱卿，这厢来。朱元璋催马来到岳伦的马前，这时候岳伦也快躺下了，累的是筋疲力尽了。他拿着八宝托龙枪当拐棍，哈着腰拄着枪，一口一口喘大气。等朱元璋过来，他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朱元璋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岳爱卿，岳王兄，你算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了脸了，朕不能亏待于你，加封你孝义永安王。

句话加封号王子，要饭花子是一步登天。他认为这岳伦不定得多高兴，但是金眼雕微微一笑，没有接这个茬，一转身奔宝枪将张行祖，兄弟，完璧归赵，这是你的枪，这是你的马，赶紧收回去，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啊啊，哥哥，主公刚才加封你王爷，你怎么不谢恩呢？贤弟，我没有那个命，我这个人命前福薄，就是要饭的脑袋，我不是当官的脑袋。咱们呢，从今以后分开手，各奔他乡，日后再见。岳伦上了命劲儿，上了他那匹黄马，谁也留不住，飞身上马，是扬长而去。他这一走，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哎呀，后悔自己不应该瞧不起人呐、啊。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走掉了，但是自己是皇上，这玩意也不能太过于说软话了。一直看着岳伦没了影，他口打嗨声，把宝枪将张兴祖叫过来。张爱卿，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到现在追悔不及了。爱卿啊，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无话不谈。你奉旨追赶岳伦，就说朕已经知道错了，无论如何请他回营，我重重加封他的官职。遵旨。宝枪将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头追下去了。暂且不提，单说朱元璋收兵撤退，全军祝贺。这是明营在黄河岸头一个大胜利。到了第二天，元朝那会儿高挂免战牌，不出兵见阵，一连着五六天也没亮队。朱元璋心里着急呀，难道说元人这一仗打怕了？他们在琢磨什么呢？到了第七天头上，他正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有人来报：主公，元人派了一个代表，自称老驸马，叫左都御，要求见陛下和大帅。此人现在何处？在营门外面候旨，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这人呢，快七十岁了，长得这块头可不小，五大三粗，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插着两根雉鸡翎，身上穿着五团龙的黄马褂，高挽马蹄袖，又是腰里系根粮带，顶上带着不少零碎，烟袋荷包、槟榔荷包、火粮火食，还带着风魔铜的大烟袋，左肋下悬挂玉石把镶宝石的弯刀，扎里扎扎的胡须，满脸横丝肉，别看岁数那么大了，健步如飞，声音洪亮，两个眼睛放光。等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他把马蹄袖放下，躬身施礼：外臣左都御

参见大明帝国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看了看他，心中暗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这是拜会我来了，必须以礼相待，所以微微一欠身免礼。来人，看座，谢陛下。左都御也不客气，在旁边是昂然而坐。有人献过茶来，大帐里头静悄悄的，都看着，不知他来意如何。大约一分钟以后，朱元璋这才说话：“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讲？”啊，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延边周围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的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5月6号，省委常委、周委书记、周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周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学法用法，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切实把制度规范立起来，让创建活动动起来，使典型示范多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心，见之于行。
2: 会议审议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延边州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培育实施办法，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指引，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胡家福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识，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泉州各县市各部门要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心组织学习，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的必修课，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着重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青少年教育教学，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要强化宣传解读，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创新推出一批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新媒体产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认真抓好落实，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督导检查，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扎实做好我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作，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机制，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胡家福强调，深化三公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夯实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根基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五项重大任务，优化公共服务和居住布局，拓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高度认同。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有力保障社区阵地建设、活动开展、人员培训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 要系统挖掘创新实践、特色做法和鲜活经验，分层次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持续提升户嵌式社区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胡家富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用童言童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我州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创新举措，也是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活动主题，突出实践锻炼，强化育人效果，真正把这项活动打造成我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特色品牌，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要讲好有温度的筑牢故事，深入挖掘延边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事实和生动实践，用青少年愿意听、听得懂的鲜活语言，把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延吉编务督办公署旧址等典韦背后的故事讲出真情实感，讲出时代价值，让每一位红领巾讲解员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合格讲述者。要搭建有时效的育人平台，精心开展县级基础培训和州级骨干培训，邀请专业讲解员、播音主持人、少儿教育专家进行辅导，帮助青少年掌握讲解技巧，提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能力水平。要营造有氛围的宣传声势，统筹州内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宣传优秀讲解员风采和活动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位于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
3: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展厅内部整齐地停放着几十余辆新车、二手车，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通风窗安装以及机动车业务办理、外检查验、休息区等工程的装修改造。展厅前场地上，两辆运输半挂车分别装载着多辆轿车和 SUV， 等待国外客户通知完成报关等手续后即可运输出境。
4: 我们这个项目呢，集中于汽车销售、汽车整备、汽车转移登记带出口、清关、国际运输一体化服务，为俄罗斯客户节省了更多的时间，打造更快更便捷的出口汽车服务。我们将为客户提供查泊式第三方检测，保证真实透明车况，为境外客户提供更优秀的车源保证。
3: 据了解，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由珲春宏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7900平方米，建筑面积9300平方米，主要建设二手车新车销售整备区域、机动车服务站、办公及配套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将促进汽车贸易、物流运输、零部件加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助力珲春外向型经济发展。
4: 竣工以后呢，我们将为俄罗斯客户提高效率80%以上，从以前的一台车辆从运输到采购20天到30天节省到3到5天。
1: 连日来，奔跑吧少年珲春市中小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中。

0: 这场以体育人、以赛聚力的校园赛事，不仅是足球技巧的比拼，更是一堂生动的集体成长课。
1: 上午九点，下课铃声刚刚响起，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便热闹起来。即将参加超级联赛的二年级足球队正在利用课余时间抓紧训练。
2: 我们传球的时候都是在互相信任，刚才进球的那一瞬间虽然是前锋射的门，但其实是全队配合的功劳。如果不团结，每个人都想自己表现，那肯定赢不了。
3: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抓紧时间训练，大家都想着要为班级争光，虽然很累，但我们深刻领悟到团结的力量，也明白了唯有齐心协力，彼此配合，才能集体争光，共同收获成长与进步。
1: 传接球、跑位、防守反击，赛场上看似简单的默契配合，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练习。摔倒了爬起来，丢球了拼命回追，每一场比赛里，小球员们都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顽强拼搏。
4: 孩子们绿色的草坪上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通过足球懂得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团队，也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在集体中学会担当。
5: 这场足球赛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孩子们在拼搏中锻炼了意志，在团队配合中学会了担当与合作，也深刻理解了班超身上的体育精神，在实践收获的品质会陪伴他们更好的学习成长，成为更有责任感、更懂得团结的小学生。
0: 五一假期过后，珲春市英安镇双新村的樱桃迎来盛果期，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带动乡村旅游与农旅融合发展。
1: 走进双新村的樱桃采摘园，连片的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静静伫立，棚外清风拂面，棚内暖意融融，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一株株樱桃树枝繁叶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饱满圆润，果肉厚实，让人垂涎欲滴。游客们提着小果篮穿梭在葱郁的果林间，踮脚伸手轻捻，小心翼翼地将一颗颗熟透的樱桃摘下放进篮中，时而品尝鲜果，时而拍照留念，欢声笑语萦绕在棚间，尽情享受采摘的乐趣与乡村田园的惬意。
6: 摘樱桃非常开心，回去我要告诉朋友们，你们也来一起来采摘。
7: 五一过以后呢，我们就是五个棚和六个棚还得开园，现在那个两个棚呢，现在正在那个红呢，现在。
0: 五月七号夜间，珲春市气象局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正式开启人工影响天气春润专项行动。五月总的气候趋势是气温稍高，降水偏少，当前正值春季农业生产关键时期，气温回升加快，土壤蒸发量增大，给春耕春播带来一定程度影响，也增加了森林活险隐患，生态补水需求迫切。针对这一情况，珲春市气象局周密部署，密切监测天气变化，于五月七号夜间择机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作业共同影响下，五月七号八时至八号八时，珲春市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0.5毫米，最大降水量为30.4毫米。此次人工增雨作业有效增加了土壤伤情，为春耕春播提供了水源，缓解了农作物缺水困境，同时有效降低了森林活险等级，改善了空气质量，对生态环境修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化，珲春市城市公共秩序持续向好，文明氛围不断提升，但仍有部分市民存在不文明、不安全出行行为，存在诸多交通安全隐患，亟待规范整改。
1: 日常出行当中，就有行人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趁着路口车流较少横穿斑马线，不仅将自身安全置于危险境地，也极易干扰正常通行车辆，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与此同时，不少骑行摩托车、电瓶车等的市民心存侥幸，以路途较短、天气炎热等为由，骑行时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在车流当中随意穿行，忽视交通安全防护，一旦发生意外，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珍爱自身生命安全，摒弃麻痹大意与侥幸心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守法出行，共同养成安全有序、文明礼让的出行习惯，携手守护平安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4号开幕。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举办。本届书博会以整合东北出版资源、构建区域协同新格局为核心，策划举办超140场文化活动，打造1+10+N招商推介矩阵，致力于推动文化产业项目落地，为吉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爆发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了。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

0: 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1: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2: 哎，好，明白。
1: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3: 一定，
4: 我们记住了。
5: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6: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1: 张静啊，
10: 啊，
1: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1: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5: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4: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
14: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0: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2: 这么远。
7: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7: 啊，姚昌玉。
10: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7: 哎呦，好名字呀！
16: 取个新名字吧。
11: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1: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

0: 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1: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2: 同学们，我们来唱歌。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

0: 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1: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0: 宝华，
1: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0: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1: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0: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1: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0: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2: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0: 大地主？
2: 是啊。
0: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1: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原来是这样。
1: 我痛恨我的家庭。
0: 为什么？
1: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3: 徐曼又被冻醒了？
0: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3: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3: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0: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3: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

0: 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儿什么传奇呀、啊？
0: 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

0: 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1: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0: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1: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0: 好了，我说不过你，
1: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1: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你看，这是什么？
12: 洋芋
7: 啊！哎，
12: 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
12: 啊，
1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7: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7: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2: 哎呀，我饿坏了。
7: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是一套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
1: 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
0: 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2: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
1: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2: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1: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0: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2: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3: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
6: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7: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了。
8: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9: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
10: 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9: 是啊。
8: 好，我跟你们去。
6: 连长，
8: 你指挥部队，我去。
6: 我也去。
8: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转一副担架
10: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9: 哎，好好。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8: 快快
6: 快！
8: 我
6: 文明，你中弹了。
8: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11: 周同志，你
6: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8: 别管我，
6: 走，
8: 走。
2: 赵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赵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8: 哎，宝华，宝华，
6: 周卫民。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火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

0: 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0: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地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汤。哎，
10: 野菜汤，
11: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2: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9: 啊，
7: 怎么了？
13: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嗨，
13: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它捧着。
12: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5: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5: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2: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2: 哎，
2: 你回去吧。
1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2: 哎，
16: 康子哥哥，
1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6: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6: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6: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6: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6: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6: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

0: 学生刮目相看。
1: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
1: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啊，
2: 你
1: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3: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亲人，有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

0: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1: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2: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

0: 我们已经结下了婚约，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曲》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横店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区长啊！
9: 哎，你们看，哎，
10: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局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8: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保重，
10: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
8: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哎、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芬。
2: 哎呦，
3: 菊芬。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啊，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

0: 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这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这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八九十。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当然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你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子清，
3: 到，
2: 出发，
3: 是。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2: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五九军敢打敢拼，不撒手。
2: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2: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2: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给我死去！
13: 我都不信了！
11: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3: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活活。

0: 赶快跳！我们跳！
1: 好，
2: 马克，

了，坚持，坚持住！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 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年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0: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2: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2: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2: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哎，
2: 父亲啊。
1: 啊。
2: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2: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2: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啊，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哎呀，
1: 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2: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2: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2: 好，
1: 你看，来，起来。
2: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2: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2: 啊，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2: 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2: 哎，
1: 你等着我啊。
2: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哎，
3: 这咋睡？孩子们起来呀！
4: 哟。
3: 你们把死他呀！
0: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

0: 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1: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
2: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速回。
4: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4: 好，
3: 收拾东西。
4: 快，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啊。
4: 好。
3: 快，等等。你在说什么？
4: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4: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0: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看了看他，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讲？啊，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哦，书信何处？在我怀中。左都御在怀里一伸手，取出一封信来，外面是杏黄色牛皮纸的信封，恭恭敬敬呈到龙书案，由近臣接过来转交朱元璋。朱元璋呢，把封头撕开，信瓤拽出来展书观瞧，一面是汉字，一面是蒙古文。当然朱元璋没学过蒙文，他看不明白了。他一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单，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率凶兵百万，战将千员，来到黄河岸，跟你们大明帝国开兵建仗。相距一个月以来，双方都有损失，特别是沿黄河一带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往四处逃难，苦不可言呐。说我们打仗，事情是小，老百姓太可怜了。说本王有意早日起兵霸占，怎么办呢？可约请你大明帝国的皇帝赶奔兴隆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有些事情我们在会上求得解决，能不打就不打，要求你要有诚意的话，在九月初三必到兴隆山，我们在此恭候。如果你胆小如鼠，怀有其他的心意，那你就不用回信。下面写着，特差左都御前去下书，立刻等待回音。朱元璋把这封信看了三遍，顺手交给元帅徐达。徐元帅看完了，心中一转个，暗自思想，哎呀，古往今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咱也甭说前朝的历史，什么鸿门宴呢，啊，这个那个的。就拿我们皇上来说，想当年赴乱石山十王兴隆会，身遭大难，好像没死了，今天又来个南北双王兴隆会，这玩意儿不能去。但是当着左都御的面，他这话没法说，他认为这朱元璋也不能答复。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朱元璋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一想，我要不答应， 第一个显着我怕，第二个，倘若胡尔卡金、胡尔卡人真出于诚意，不愿意把仗打下去了，愿意妥协投降，那有何不好呢？第三，就是猿人心怀叵测，有什么埋伏，我怕他何来？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谅他也不敢。朱元璋怀着这种心情，当时就批准了。左都御臣在，难得你们大王二王一片苦心，好吧，朕休书不及，就打发你回去吧，借你的口传朕的话，九月初三我必到兴隆山与你家王爷相见。多谢陛下。来啊，下面赐宴。左都御还带了几个亲兵，给摆了桌酒席，让他们吃喝完毕。朱元璋派元帅徐达把左都御送走。等人家走了，徐元帅这个埋怨：主公，您怎么不跟大家商议商议，就做了这个决定了？我看猿人安心不良，此一去凶多吉少啊。主公，不是我们言而无信，我看还是不去为妙。胡大海在旁边也过来：老四，你这人现在就这手不好，跟当初不一样。想当年有个大事小情都跟哥哥兄弟商议商议，现在你是皇帝陛下，金口玉言了，脑袋一热，说怎么的就怎么的。方才徐元帅说的对呀、啊，赴什么会？打仗就打仗嘛，跟猿人有什么可谈的？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老四，去不得。武定王郭英也再三苦劝。满营众将也都这么说，但是朱元璋这人钻了牛犄角了，这人就有这股犟劲儿，只要他形成这主意，谁也给搬不动。众位不必多说了，君子人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也已许下了万物更改之理。九月初三这么办，你们有胆子大的就随朕一行，有胆小怕事者就留在军中。啊，他还不乐意了。众将一听不敢说别的了，大家是泱泱而散。那么别人不敢说话，元帅徐达不能不说呀。当夜晚间，邀着胡大海、郭英、汤和、邓玉、武殿章、康茂才、傅有德比较有威望的人二次顺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说去是肯定去了，这个没有更改了。元帅说这么办行吗？既然主公说不能更改了，你多带点人马行不行？哎，到兴隆山赴南北双王兴隆会，这又不是开兵建仗，我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在众将的苦劝之下，最后让朱元璋带了九个人，这九个都是有名的上将。都是谁呢？头一个雌雄眼无敌将长茂，第二个花茂，第三个金锤殿下朱穆英，第四个坏小子丁世英，小矬子徐芳，吴进忠、吴进孝，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几个人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在明营之中比较年轻的，脑袋也好使，反应也快，也都机灵。作为朱元璋贴身爱将，可以随着他保驾。另外呢， 在民营当中

0: 选拔了500禁卫军。这500禁军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减了又减，也都是了不起的，一个个年岁都在20岁挂零，25岁往下，都是以一秉十的手，身披细甲，暗藏利刃。元帅徐达都做了精细的安排，另外呢，跟朱元璋也研究了每一个细节，说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主公切不可疏忽大意。就这样，君臣商议了一晚上，把每一件事情都研究到了。元帅徐达一想，叫朱元璋带着九员大将500禁军要到了元人那块，那是九牛一毛啊，外面必须有所准备。他头指令派胡大海、郭英领飞虎军3000埋伏在兴隆山的山口，以防万一。二一之令命令花刀大将康茂才、傅有德领兵3000在山外巡逻放哨，以防元人按下毒手。另外，元帅徐达带着30名大将离开连营，率飞虎军10000在外面设防。当然了，这都是以防意外的事情了。书说简短，到了9月初3这天，朱元璋起得挺早，梳洗已毕，有人伺候他，把衣服换好了。今天朱元璋打扮的跟往常不同，头上顶着双龙双凤珍珠冠，内配金锁连环大叶甲，外罩杏黄缎九龙的绣花袍，腰系8宝珍珠带，足蹬龙头凤尾牛皮靴，腰里悬着龙泉剑，披挂整齐。外面有人把逍遥马给准备好了，为了防备万一嘛，给朱元璋还准备了一条枪，在德胜沟挂着。这阵九员小将也顶盔贯甲，收拾利落，在身旁伺候。500禁军在营门外列队，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检阅，心里头挺高兴。嘿嘿，暗自思想，我当初是卖酸梅的掌柜的，有了今天是做梦没想到的。看看这些当兵的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朱元璋心里非常高兴。各位，随着阵前去赴宴，大家辛苦了，主公辛苦，我们愿意一同前往。好，我们赴宴回来，朕必有重赏。朱元璋挨个做了检查，看看他们身上佩戴的东西全不全，看完之后这才飞身上马。九员小将跟着准备兵器也上了马，元帅徐达率领满营众将一直送到10里地以外，君臣这才告辞。朱元璋走了以后，元帅徐达就按照昨天晚上安排的，把军队偷偷的都调发出去了。安下他们不提，单表朱元璋带着这500多人起身赶奔兴隆山。这兴隆山离着两军阵35里地，晴天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就在黄河的南岸。这块是一带山岗，没有什么凶险的地方，离远看跟那坟丘似的，一座挨着一座的，但是苍松翠柏，风景十分优美，属于元人的管辖地界。他们到了兴隆山不远了，元人真接出来，有人一探头，来了来了，明朝的皇上来了。回去送信儿， 朱元璋又往前走了三里地，就见炮响九声。元人那个特使老驸马左都御接出来了，一见面无非说几句客套话，由左都御陪着进了兴隆山。到二道山口，炮响九声，元人派出的特使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前来迎接，跟朱元璋见礼之后开始往里走。进了第三道山口，就是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率领元人的文武列队迎接。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那么亲切。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先笑后说话，迈大步过来，拉住朱元璋的手，欢迎，欢迎，阿特罗特勒格。朱元璋一听，什么话这是？不懂。要遇着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生长在古果金马城，很少到中原内地来，这汉语呀，学的不那么流利，一说话舌头根发硬，舌尖发突，有很多汉语他不懂。幸亏旁边带着个翻译，这个翻译在那个年头叫通译官，哎，在旁边给解释，朱元璋这才听明白，大致的意思就是欢迎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欢迎各位的光临。朱元璋也客气了几句，众人甩凳下马，把这马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这都是长茂临来的时候给做的安排。因为徐芳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一些，颇有经验，大将乌马如蛇双腿，万一这个会谈决裂了，发生不测的事情，需要打仗，马没了那怎么办呢？徐芳负这个责任。众人携手揽腕往里走，这才来到兴隆山正中心。咱们在上文书说过，这个地方叫山，其实并不高，离远处看就像丘陵一样，左一个山包，右一个山包，正中央是块平地，经过援兵的整理，哎，显得非常平坦。在这中心地带建起一座高台，完全用木板铺成，这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上头刷着红油漆，有五色栏杆，这个顶子呢是用芦席搭成的，刷着黄油漆，锃明瓦亮，离远看跟黄绿琉璃瓦差不多，翘檐起脊，十分壮观。这脊角上都挂着大红宫纱灯，迎面有一个横幅，上面有金光闪闪的大字，是蒙文和汉文，南北双王兴隆会。坐南向北的梯子，胡尔卡金在左，胡尔卡银在右，拉着朱元璋顺着梯子登上高台。长茂众将佩刀悬剑，是左右不离， 恐怕元人暗下毒手。来到谈判台上，再看左面有一溜桌子，右面有一溜桌子，他们采取元人在北，朱元璋在南，大家分宾主落座，两旁边奏着宫廷的乐曲，有不少蒙古元人连歌载舞，他们唱的什么说的什么朱元璋都听不明白。落座以后，茶罢歌盏，霍尔卡金吩咐一声摆宴，按照人家的风俗和汉族的风俗摆下两种宴席，大家归坐，推杯换盏，边吃边谈。在这里咱必须说清楚，那四宝大将托金龙没有参加，因为前者在两军阵前被岳伦扎了一枪，伤势严重，到现在卧床不起，正在调治。除了他之外，是元朝来的上将军士都参加了。长茂偷着数了一数，大概能有200多人呢。另外长茂睁着雌雄眼儿，往这台上台下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仔细的观看，就见暗中是杀气腾腾，心说话，坏了，真得注点意，看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元帅徐达有经验，坏事就坏到我们这皇上身上，这人一条道跑得黑，不听他的还不行，哎呀，我们保着皇上来了，万一有个闪错，回去见元帅没法交代。所以长茂，你别看在这吃喝，捅了捅朱穆英，看了看丁世英，暗示这些人提高警惕。当然了，他们属于随从人员，说不上话去。主持发言的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说经过这十几年的锻炼，朱元璋也颇有经验，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在这种场合谈笑风生，毫无有拘束。闲话说完了，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蒙古大王胡尔卡金是热汗直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蒙古大王胡尔卡金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在这里咱说清楚，都是通过翻译给说的，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讲的，说这一次由我们首倡召开南北双王兴隆会，把大明帝国皇帝陛下请来了。说大明帝国的皇帝还真赏脸，出于诚意真来了。谈判些什么呢？我们提个要求，说战争啊进行了快20年了，刀兵四起，狼烟滚滚，各地方都在打仗，老百姓流离失所，痛苦难言。说我们建立个国家为什么呢？民是国之邦本，还不是为老百姓吗？ 说老百姓这么痛苦，我们觉得于心不忍。

王愿意早早罢兵西战，不打了。但是事在骑虎，你说不打了，怎么不打？必须得有个条件。今儿把你给请来，我们要说明白。朱元璋说好吧，那么请问你是什么条件？我如果能接受的，一定答应，准保有诚意，好吧？胡尔卡金这才说我没有过外的要求，我承认你是大明帝国的皇帝，以黄河为界限，黄河以南都属于大明帝国的疆土，黄河以北属于大元的疆土。如果你要同意，咱们重新划定国界，永结盟好。你们承认大元，我们承认大明，马上就签字画押，罢兵喜战，这战争就宣告结束。胡尔卡金说的挺痛快，可朱元璋听完了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大王千岁痛快，好，这不你提了条件吗？这我也提个条件，我看以黄河为界恐怕不合适吧，你要真有诚意，必须以长城为界，你们元人迁都赶奔金马城，退出万里长城，长城以南的地界属于大明帝国，你要真这样的话，马上朕我就签字画押。看来这个条件相差悬殊，胡尔卡金就坚持以黄河为界，朱元璋就坚持以长城为界，讨价还价争了个脸红脖子粗，最后闹翻了。胡尔卡金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蹲，脸蛋子一甩，皇帝陛下，我请你明智一点，难道说你认为我们大元朝怕了不成吗？你想错了，方才我说的清楚，是为老百姓着想，如果把这个条件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并不怕。实不相瞒，大元帝国还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兵有百万，战将数千员，就拿长城以外古国金马城来说，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加在一块凶兵不下三四百万、你就敢保险非败到你们明朝手里吗？你想错了，真要把事情激化，重新再打起来，我倒替你朱元璋想，恐怕你十几年的血腥化为一战，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到了那时候，黄河以南的土地仍然属于大元，你呀什么也得不着。识事务者为俊杰，拿你来讲，一个布衣出身，现在当了皇帝，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当然他说的话比我说的多，话语之中带着讥讽的成分，朱元璋能吃这个？洪万岁把桌子啪就一拍，脸蛋子也沉下来了。大王千岁，听我一言，你方才说的都错了。哦，你讲的大元帝国现在兵力雄厚，我的兵力也不薄。现在大明帝国

什么结果是不堪设想。朱元璋说这话也挺挖苦，胡尔卡济是忍无可忍，最后他翻了脸了，好，要那么说我们这个谈判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就得宣告结束了，要那样请皇帝陛下你仔细慎重考虑，我给你三天期限，如果你同意还可以挽回，如果你不同意那咱们必须重新开兵建仗。朱元璋一笑，不用三天，现在我就给你答复，两门都没有，必须以长城为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告辞了。和朱元璋现在挺好，袖子一甩站起身来，领着九员小将就想转身走。正在这时候，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嗷嗷一嗓子蹦出来，把朱元璋的去路拦住。这家伙又瞪眼又咬牙，站住！朱元璋啊，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你说的可倒挺清楚哦，谈判决裂你就可以走吗？恐怕你光有来路无有归路，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你们统统走不了了。这家伙这嗓子就是信号。再看元人200多人是各拽刀剑把楼梯给封锁了，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别走了，不要走了，走不了了。长茂一看这是决裂了，要伸手冲两旁一使眼色，各位小将军也各拉刀剑过来把朱元璋给护住了。你说这怎么办？眼前是一场流血事件，这就发生了。那老驸马左都御赶紧出来给打圆场，别，中尉中尉中尉，都消消火，重新归座，我还有话说，都消消火，多消消火。你看在这个场合有这么个人，这事儿好办了。朱元璋也怕把事儿闹得太激化了，真要伸了手人太少了，非吃大亏不可，干脆顺坡下就得了。所以他一回头，长茂朱穆英不得无礼，赶紧把武器收回。遵旨。众人把刀剑带好，朱元璋头一个归了座，众人环立在左右，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吧。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回头把众将深刺了一顿，重新归座，要仆人重新排摆酒宴。但说这个酒喝什么滋味，这肉也吃不出香来，火药味十分浓烈呀。单说老驸马左都御，他给解的围打的圆场，众人归座之后，左都御首先说话：“洪武万岁！哈哈哈哈，我有几句话说，说咱们都是为国家大事，论个私人，咱们有什么仇啊？谁跟谁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呢？没有，我们赞成你朱元璋是个仁杰，就连我家万岁元顺帝也赞成。谈到这次会议，这不是我们脑子一热脱口而出，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啊，确实出于诚意，而且也请示了当今天子元顺帝。你说这么好的事情要因为几句话就决裂了，未免可喜呀、啊！洪武万岁，你要吃亏就吃点亏，我们呢也别说别的，最好是欠字画押，三全其美。如果你要不听，真要伸了手，我们大王说的不假，将来后果谁胜谁败现在还看不出来呀，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你看左都御说的挺婉转，但是不让步。朱元璋呢，也向他再三解释，说我这一次提出以万里长城为界，这是我个人，那众将我都没商议，恐怕大伙都不答应。我今天不是翻小肠，追溯历史，何止以万里长城为界，长城以北1000里的土地都是中原大国的。说想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创立四大汗国，统10万蒙古骑兵南下，平大辽，灭大宋，侵占中原100来年啊，屠杀我生灵何止千万，掳走我男女金银数不胜数，那这个老账还用算吗？这都不能算了。所以我以长城为界，这是最大的容量，再没有半点可退的余地了。老驸马，你们真出于至诚，马上我就签字画押，除此之外别无他路。结果二一轮谈判仍然没成功，但是比前一轮好像和缓了一些，这些元人众将一个个窃窃私语，不知他们商议些什么。正在这时候，在大王胡尔卡金的身后，假意思所想转身出了一人，哗啦啦啦啦啦，王家千岁，我有几句话说。胡尔卡金一看，正是前部副先锋虎印，你有何话讲？我说两句，不一定对。我看啊，今天的那个谈判没什么结果，双方互不让步，那么也不算什么，都为老百姓着想，是不是呢？也不算多此一举，买卖不成仁义在，咱也不一定非得闹翻了脸，好不好呢？我看咱们在酒席宴前说点愉快的事儿，谈判的事就此结束。我啊，没有别的说的，在酒席宴上给大家以祝酒兴，好不好？说以祝酒兴什么意思？就叫虎印摘盔卸甲，换好短衣襟小打扮，腰杀犀牛皮的宝带，周身上下紧身利落，冲着朱元璋这边一抱拳，洪武万岁，各位欢迎光临，谈判的事儿就算结束了啊！大家好吃好喝，我得给大家祝祝酒兴，练一趟拳，众位可包涵点啊！说实话，他往下一侧身，哎，往下一俯身，走行门迈阔步，身形倒转，滴溜溜，好像刮风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练开了。朱元璋眼里看着，心里琢磨着，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酒喝不喝什么意思？说谈判决裂，我们就应该退席，他把我们稳在这不让走，还要练拳，这是什么文章？但是事情没有闹清以前，朱元璋假作镇定在这看着，
就见虎爷练了一趟八仙拳，练得真不错呀。丁世英、朱木英不住地点头称赞：“行，练得挺好。这小子也不含糊。”一直等虎爷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朱元璋这头二次抱拳，见笑见笑。哎呀，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一个人练枯燥无味，这玩意儿找个人陪着打的对手还不错。我打算请一请哪位英雄过来帮我接接招，咱们双人对打，一助九星，怎么样啊？我请一位吧，有几位我都不认识，你别看他说话和气，暗地之中就带着挑战的口吻。这些人都是马上的大将，能听他的吗？长帽看看，我人家可骄傲了啊！咱们大明帝国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能丢人现眼。我你们哪个觉着心有底儿过去？谁过去？阎魂未尽，野人熊胡强在旁边过来，我过去。嗯，你不说话，我也得叫你过去。傻小子，看见没？这家个儿可不小啊，跟一桶石碑一样，大概有把子力气。你可不能给咱们人丢人呐！过去狠狠地动手，狠狠摔，回来我多给你肉吃。哎，好了，你这胡强是个什么嘛？就惦记吃。再看把腰里的虎皮紧紧杀了杀，把虎头筋摁了一摁，虎尾三节棍交给长帽，把桌子一搬，蹭，打电不宁身跳到当场。野人熊胡强啊，这个儿是不小，但是比起虎爷矮了一大截，顶多能到人家嘎鸡窝子。虎爷低头看了看，对面这人宽肩膀，虎背熊腰，也不含糊。虎爷就问：“贵姓高明啊？”“我胡强啊。”“啊，胡将军，欢迎欢迎，你要跟我接接招吗？”“正是。”“要不见他不给肉吃。”啊，胡言不明白，这什么肉不肉的。哈哈哈哈，好好好，要那么的你就请吧。他让胡强伸手，这胡强愣头愣脑，根本也不懂别的，闻听此言往上一窜身，抡起拳头奔虎爷便打。这拳子跟铜锤一样挂着风声，虎爷往旁边一闪身，俩人站在一处。当然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四臂齐摇，挂定风声。这胡强不是人家的对手，也就六七个回合，让虎爷上的一晃底，嗖啪一个扫堂腿，胡强站立不稳，摔了个仰面朝天，啊，扑通，把这台子压得一呼声。哎呀，这胡强可不敢了，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急了眼了：“好小子，你让我当众丢丑，吃不上肉，我们军师能饶我吗？拿走！”说着话往上一窜，来抱虎印的腰。虎印一看这什么玩意儿，不认输啊，蒸不熟煮不烂的，要讲究摔跤，你可不行。我们猿人以摔跤为根本，要讲究拳脚，那是你们占先的，这是你自己自讨无趣。人家一拉架台，刷刷身形转动，没费吹灰之力，把胡强连着摔俩跟头。胡强不干，没皮没脸，还想往上冲呢，把长帽气的回来。
也恩雄胡强不敢抗令不遵，觉得脸上发烧，回归本队。军师他呆吗？饭桶一个，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一个月不准吃肉。胡强一听可坏喽，这回受了惩罚，站腿一爬，长帽一响，干脆打发人过去把虎印赢了，省着他们纠缠，我们马上离开是非之地是最好的。他一回头把小矬子徐芳叫过来，我说哥哥，我看别人都不行了，非你不可。徐芳把小脑袋一晃，那是自然，我讲这事也非我不可，不过你扶耳过来。徐芳往前一探脖子，长茂告诉他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徐芳小眼珠一转，对对对，君子所见略同，你不说我也早想好了。再看徐芳摁了摁马尾过梁透风筋，紧了紧板带，飞身往上冲，要戏耍虎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延边周围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的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5月6号，省委常委、周委书记、周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周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学法用法，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切实把制度规范立起来，让创建活动动起来，使典型示范多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心，见之于行。
1: 会议审议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延边州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培育实施办法，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指引，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胡家福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识，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泉州各县市各部门要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心组织学习，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的必修课，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着重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青少年教育教学，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要强化宣传解读，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创新推出一批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新媒体产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认真抓好落实，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督导检查，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扎实做好我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止工作，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机制，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胡家福强调，深化三公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夯实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根基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5项重大任务，优化公共服务和居住布局，拓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高度认同。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有力保障社区阵地建设、活动开展、人员培训的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要系统挖掘创新实践、特色做法和鲜活经验，分层次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持续提升互嵌式社区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 胡家富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用童言童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我州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创新举措，也是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活动主题，突出实践锻炼，强化育人效果，真正把这项活动打造成我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特色品牌，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要讲好有温度的筑牢故事，深入挖掘延边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事实和生动实践，用青少年愿意听、听得懂的鲜活语言，把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延吉编务督办公署旧址等典韦背后的故事讲出真情实感，讲出时代价值，让每一位红领巾讲解员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合格讲述者。要搭建有时效的育人平台，精心开展县级基础培训和州级骨干培训，邀请专业讲解员、播音主持人、少儿教育专家进行辅导，帮助青少年掌握讲解技巧，提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能力水平。要营造有氛围的宣传声势，统筹州内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宣传优秀讲解员风采和活动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位于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
2: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展厅内部整齐地停放着几十余辆新车、二手车，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通风窗安装以及机动车业务办理、外检查验、休息区等工程的装修改造。展厅前场地上，两辆运输半挂车分别装载着多辆轿车和 SUV， 等待国外客户通知完成报关等手续后即可运输出境。
3: 我们这个项目呢，集中于汽车销售、汽车整备、汽车转移登记带出口、清关、国际运输一体化服务，为俄罗斯客户节省了更多的时间，打造更快更便捷的出口汽车服务。我们将为客户提供查泊式第三方检测，保证真实透明车况，为境外客户提供更优秀的车源保证。
2: 据了解，珲春市国际二手车出口整备基地项目由珲春宏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7900平方米，建筑面积9300平方米，主要建设二手车新车销售整备区域、机动车服务站、办公及配套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将促进汽车贸易、物流运输、零部件加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助力珲春外向型经济发展。
3: 竣工以后呢，我们将为俄罗斯客户提高效率80%以上，从以前的一台车辆从运输到采购20天到30天节省到3到5天。
0: 连日来，奔跑吧少年珲春市中小学校班级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中。这场以体育人、以赛聚力的校园赛事，不仅是足球技巧的比拼，更是一堂生动的集体成长课。
2: 上午9点，下课铃声刚刚响起，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便热闹起来。即将参加超级联赛的2年级足球队正在利用课余时间抓紧训练。
4: 我们传球的时候都是在互相信任，刚才进球的那一瞬间虽然是前锋射的门，但其实是全队配合的功劳。如果不团结，每个人都想自己表现，那肯定赢不了。
5: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抓紧时间训练，大家都想着要为班级争光，虽然很累，但我们深刻领悟到团结的力量，也明白了唯有齐心协力、彼此配合，才能集体争光，共同收获成长与进步。
2: 传接球、跑位、防守反击，赛场上看似简单的默契配合，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练习。 摔倒了爬起来，丢球了拼命回追。每一场比赛里，小球员们都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顽强拼搏。
6: 孩子们绿色的草坪上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通过足球懂得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团队，也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在集体中学会担当。
7: 这场足球赛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孩子们在拼搏中锻炼了意志，在团队配合中学会了担当与合作，也深刻理解了班超身上的体育精神，在实践收获的品质会陪伴他们更好的学习成长，成为更有责任感、更懂得团结的小学生。
0: 五一假期过后，珲春市英安镇双新村的樱桃迎来盛果期，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带动乡村旅游与农旅融合发展。
2: 走进双新村的樱桃采摘园，连片的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静静伫立，棚外清风拂面，棚内暖意融融，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一株株樱桃树枝繁叶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饱满圆润，果肉厚实，让人垂涎欲滴。游客们提着小果篮穿梭在葱郁的果林间，踮脚伸手轻捻，小心翼翼地将一颗颗熟透的樱桃摘下放进篮中，时而品尝鲜果，时而拍照留念，欢声笑语萦绕在棚间，尽情享受采摘的乐趣与乡村田园的惬意。
8: 摘樱桃非常开心，回去我要告诉朋友们，你们也来一起来采摘。
9: 五一过以后呢，我们就是五个棚和六个棚还得开园，现在那个两个棚呢，现在正在那个红呢，现在。
0: 五月七号夜间，珲春市气象局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正式开启人工影响天气春润专项行动。五月总的气候趋势是气温稍高，降水偏少，当前正值春季农业生产关键时期，气温回升加快，土壤蒸发量增大，给春耕春播带来一定程度影响，也增加了森林活险隐患，生态补水需求迫切。针对这一情况，珲春市气象局周密部署，密切监测天气变化，于五月七号夜间择机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作业共同影响下，五月七号八时至八号八时，珲春市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0.5毫米，最大降水量为30.4毫米。此次人工增雨作业有效增加了土壤伤情，为春耕春播提供了水源，缓解了农作物缺水困境，同时有效降低了森林活险等级，改善了空气质量，对生态环境修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化，珲春市城市公共秩序持续向好，文明氛围不断提升，但仍有部分市民存在不文明、不安全出行行为，存在诸多交通安全隐患，亟待规范整改。
2: 日常出行当中，就有行人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趁着路口车流较少横穿斑马线，不仅将自身安全置于危险境地，也极易干扰正常通行车辆，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与此同时，不少骑行摩托车、电瓶车等的市民心存侥幸，以路途较短、天气炎热等为由，骑行时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在车流当中随意穿行，忽视交通安全防护，一旦发生意外，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珍爱自身生命安全，摒弃麻痹大意与侥幸心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守法出行，共同养成安全有序、文明礼让的出行习惯，携手守护平安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
1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五月十四号开幕。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五月十四号至十八号在长春举办。本届书博会以整合东北出版资源、构建区域协同

新格局为核心，策划举办超140场文化活动，打造1+10+N 招商推介矩阵，致力于推动文化产业项目落地，为吉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明太祖朱元璋应蒙古大王胡尔卡金的约请，到双龙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由于各持己见，这个谈判没有成功。按理说呢，谈判决裂，各奔西东就算了呗。但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安心不良，故意拖延时间，把朱元璋他们困到山里，让前不正印副先行虎印在酒席宴前又练武又摔跤。这一点朱元璋看得很清楚，他心急如火，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出险地。长茂一看野人兄胡强不行，把小撮子徐芳给打发出去了。因为徐芳一个是年纪比他们大，二一个经验丰富，武艺高强。这徐芳啊，久经大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嬉皮笑脸。他把衣服收拾收拾，从桌子后面来到虎印的前边，嘻嘻哈哈的：“来，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虎印还没注意，扎着背膀往对面观瞧。哎，我这人在哪儿呢？嘿，我你眼睛往下看看，在你眼前呢。虎印一低头仔细看看徐芳，当时就乐了。一看这天底下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长得是身矬矮小，瘦小枯干，看这脑袋跟那嘎差不多，两头尖当尖粗，奔了头窝口眼儿，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儿，还点烂眼圈儿，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那狗油虎也就十七八根在那扎着了。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眼睛是倍儿亮，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在身后背着一对冰铁棒槌。虎应看罢多时不认识，我你谁你是？报出名来吓你一个跟头，在下非是旁人，大将徐芳是也。啊，无名的小辈，这么说你想跟本先锋比一次较量？
2: 当然了，要不想比划来这干什么呢？来来来来，你伸伸手，毛家奉陪。
1: 虎鹰一看他像小孩似的，心说话，你要叫我抓住，我这一使劲儿能把你扔到黄河里去，所以心里都轻敌了，往前打面目，抡拳便打。但是他可想错了，要在马上也许徐芳不是他的对手，唯独在这步下他身体非常灵便，自幼就学的这种基本功。再看徐芳颠溜身形乱转，围着虎印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蹿蹦跳跃，左右躲闪，快如疾风，胜过猿猴。时间不大，把虎印忙活的是通身是汗，
2: 像扑蝴蝶一样，怎么也扑不着他。哎哎哎，咕嘟咕嘟咕嘟。西方这个乐呀，一看也差不多少了，使了个绝招叫黑狗钻裆。本来他个小，正钻到虎印卡布裆里，用这尖脑瓜一顶他屁股，躺下吧小子。你别看他个小没劲儿，他是救敌人的劲儿使劲儿，这一招可厉害，把虎印摔的这个狠，噗噗，摔出能有一丈多远去，连猿人在朱元璋的人都乐了，这虎印可挂不住了。这家伙又打地下起来，脸红脖子粗，好小子，你使的是什么招？
3: 打人的招。
2: 好吧，这虎印就不讲理，噔噔噔，迈大步到了台口，

恨不能一刀把徐芳劈为两段，但他想不行啊。徐芳围着他直转悠，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刚才长茂告诉我力在速战，不能拖延时间呢，干脆我早点把他打发了就得了。想的是他虚晃了一棒，噌飞身已经跳出圈外，嘴里还说呢，得得得得，不是你的对手，咱再换个人得了。说着把双棒交于单手，在鹿皮囊就拽住暗器枣胡镖。虎印不知道挺扑刀在后头就追，小个子站住，他刚把扑刀举起来，没想到徐芳一回身对着他面门一张手，招吧你，一道闪光枣胡镖就到了。虎印脚就不好，再躲来不及了，这一镖正盯到右眼上头。你说这小个子有多狠，专打眼睛啊！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把虎印疼得蹦起来多高，刀也扔了。哎呀，他心里那意思把这镖拽出来，这玩意怪疼的，但是疼糊涂了，抡拳就打，嘣嘣嘣，把外边那半截镖又给钉进去了，当时就昏倒在地。徐芳一转身回来，嬉皮笑脸，哎呦呦呦，你看这事弄的，怎么打到这儿了？哎呀，怪难受的，救人救个活，杀人杀个死，别受零罪了。说着把冰铁棒举起来对准虎印的脑袋，啪，这一下揍了个脑浆崩裂，虎印当场丧命。这些事情两方的战将看得非常真切，当时就捅了马蜂窝了，援兵一阵大乱，了不得了，先锋官死了，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都督平壤马上退席，纷纷下了台，调兵遣将就围攻这谈判台。人家说的明白，要给虎印报仇雪恨，把朱元璋以及他带来这些人是一个不剩。朱元璋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吩咐一声带马，手下500军兵把战马带过，每人跳下将台，飞身上马，各抄兵刃，与援兵就展开混战。这场仗打得空前惨烈，仗着朱元璋事先有准备，来的这些人都是以一丁十，哪一个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罪，把朱元璋紧紧给保护住，边战边往兴隆山外边退。可有一样，你再能打，人数太少了，前后左右都是援兵援将，被人家紧紧包围，是插翅难飞呀。长茂一边打着一面吩咐，我停了，咱们正东金锤殿下朱穆英，正西坏小子丁世英，正南粉哪吒胡德济，正北野人熊胡强，东北吴进忠，西北吴进孝，我守西南，小矬子徐芳守西北，主攻在正中，咱们摆个圈阵，一边打咱们一边

0: 向山口靠近，听见没听见？
1: 少爷爷，
0: 你别说，长矛还真有两下子，摆了个圆圈，把朱元璋保护在正中。你说这皇上成了累赘了。众人是边战边退，血溅征袍啊，遍地都是死尸了。他这五百人也损伤有一半。正在这时候，大王胡尔卡金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夜已上马提槊来到两军阵。虎燕是他亲兄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眼见兄弟死的那么惨，当哥哥的能不难过吗？说虎牙干什么去了？回到自己的大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弃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带着亲兵提禹王金槊飞身上了宝马，来找徐芳。等他到了前敌，吩咐一声裂开旗门，叨唠唠三声炮响，军队是雁翅拍开，他一晃金槊哇哇暴叫，方才那小矬子徐芳，你还不来送死？徐芳吓得一缩脖子，我骂了，这是你叫我捅的娄子，这小这么大个，我能是他的对手吗？有事你得给我担着，你拉倒吧，你在后面保护主公，把他交给我。要在这种场合，那长帽是正合适。再看雌雄眼儿，把禹王神槊一晃，提马来见虎牙。这两个人这兵刃呢，都一个模样，都是禹王神槊，所不同惹。这两个人不一样，虎牙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长帽身不足五尺，这个比人家差一半。比如说虎牙是个口袋，里头能装六个长帽，真是相差悬殊。人家好像个金甲天臣，长帽好像个猴能差不多。朱元璋手下的战将都这么惨。等两个人马打了对头，虎牙用禹王神槊一指，长帽你闪退一旁，你叫那小矬子徐芳过来，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哎，我大个的小小伙干什么那么着急呀？你想想，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言在哪咸，醋在哪酸。别看人家不对，看不着自己不对，往你那兄弟就对啊。明明说的是酒席宴前以助酒兴，练两趟让大家高高兴，是那么回事吗？没安好心眼子，让人家摔了个跟头，回去求家伙，要把人家置于死地，这才把我们小矬子逼急了，给他来了一枣胡镖，这叫祸由自取。我你明白人应当讲公理，现在你是满嘴胡说八道。你要想要那小矬子的命不难，那是我手下的战将，你先把我这元帅给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把虎牙气的点点头，好吧，今天我先打奋你，我再给我兄弟报仇。 抡家伙就打。他们两个人都有点轻敌了。当然了，虎牙为了给兄弟报仇心切，这一下能不使劲儿吗？长帽一贯是笑到脸上，暗中反击，所以这两条禹王神爪螳螂一声碰在一起，可出了笑话了，两条大槊都飞出去了。长帽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去，虎牙也从马脖子上轱辘下去了。当时两个人全都震昏过去了，猿人那边也乱了，明营这边也乱了。朱木英众人赶紧把长帽抢救回来，胡强过去把禹王槊捡回来，再看长帽是人事不省。哎呀，这可完了，这长帽归位了。让野人熊胡强背着他，这真找了个累赘呀、啊。长帽那是一员虎将啊，顶着半拉天，他这一昏迷不醒，别人这心都没底儿了。朱元璋传旨，不要耽误时间，快点往山口杀。众人仍然摆了个圈阵，是边战边退。援兵二次冲上来，把朱元璋众人困在垓心，仍然是一场混战。咱们安下他们暂且不说，话分两头，表山外。上段书咱们讲了，元帅徐达就估计到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朱元璋他们走了之后，徐达三路分兵，就在这兴隆山外边准备上了。一旦里边打起来，马上进去解重围，救主公，乘势兵战兴隆山。第一路就是胡大海和郭英，第二路康茂才、傅有德，第三路元帅资统精兵。咱们单说胡大海和郭英领着3000飞虎兵在兴隆山山口外埋伏，后来听见里边喊杀连天，就知道伸了手了。胡大海跟郭英就说，老七，你说老四这个人怎么办呢？老了老了净钻死牛犄角，看这样非贪事不可了，你我弟兄赶紧领兵闯进兴隆山，把老四给救出来。郭七爷点了点头，二哥说的不假呀，现在不能再耽误了，马上咱们就引兵亮队，对对对，点炮进攻。三声炮响，胡大海手下的飞虎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就扑奔兴隆山的山口。哪知道人家也有准备，正在这时候就听见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援兵把道路拦路，正中央一杆大旗顺风飘摆，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女将军。胡大海和郭英一看，是个年轻的女人，穿衣打扮完全是猿人的打扮，头上戴七星花的战冠，身披百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这员女将肩头横担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金背七星刀，走兽胡玄天带弯弓。

插件。再仔细一看，这女的长得还真不错，弯弯的柳叶眉，圆圆的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元宝的耳朵，面如浮粉，耳目如电。连郭英和胡大海暗自称奇呀、啊！哎呀，想不到这元朝还有这么威武俊俏的女人呢、啊！这是谁呢？怎么是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